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说起乡村创业，很多人总觉得既辛苦又没新意。但在上虞曹娥街道金村村，一位00后小伙子偏不按常理出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块儿去瞧瞧这位回乡搞事情的00后吧。金村村，上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很多乡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

0: 去了城里，但今年村子里的无花果园边多了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叫金泽东，零零后，今年刚满23岁。别人往外跑闯城市，他偏偏回乡扎进田间地头；别人单一种地坐等售卖，他玩转龙虾加无花果双季创收新模式。
1: 今年算是四阶段，如果今年无花果卖得好，我们就准备去批更多的地，去种更多的无花果，是不是？然后我们让更多人可以过来摘嘛。
0: 这片无花果园是金泽东父母8年前种下的，8年来父母每天凌晨3点起床摘果装筐，再骑3轮车赶到市场摆摊，金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今年4月，他做了一个让家里人都没想到的决定，辞职回村接手这片果园。
1: 同样都是帮父母一起帮忙干活的呀，是吧？然后我也主要是帮父母在卖的，父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每天是要3点钟起床，然后摘完去市场里摆摊。然后这次我可以在网上宣传，让他们来线下来买，就他们不用去摆摊了，也不用很早起床了。我们这里摘完直接在果园门口卖就行了的。
0: 接手果园后，金泽东没有按老路子走，他发现果园里挖了排水沟，水渠常年有水。年轻人脑子活泛，马上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沟里养龙虾，搞垂钓体验。
1: 今年的4月份，先是反正钓龙虾嘛，然后龙虾钓完之后，无花果也开始成熟了，就开始卖无花果了。之前钓龙虾叶子都没长出来的，只是个芽很短的、很小的，所以不影响钓龙虾的。
0: 说干就干，4月份整整一个月，金泽东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买钓具、设计广告、做宣传海报，连广告牌都是自己设计的。
1: 我是创业一个月，5月1号开业的，4月份开始创业。然后5月1号是开业，然后那个月都是我的准备阶段，就是什么龙虾怎么样，包括杆子、桶、钓具这些宣传啊、广告啊，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反正就先准备好一个月，然后5月1号开业，全部都我一个人弄的，自己买来自己弄、自己宣传、自己做，连广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因为他们设计不好，我要自己设计。
0: 5月1号开业，钓龙虾的项目一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周边村民和城里带孩子来的家庭。到了6月底，无花果开始成熟，金泽东又无缝衔接上了鲜果销售。目前果园里主要种了2个品种，老品种波姬红和个头更大的中子，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份。
1: 毕竟是种了8年了，有老客户的，很多老客户了，我单单不宣传网上，我老客户也每年都是卖得完的，传播得更广，反正更快一点嘛，卖的。
0: 有了网络宣传，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虽然线上传播还不是大规模运营，但效果已经比单纯等老客户来买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父母终于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赶集摆摊了，客人自己找上门来，在果园门口就能把果子卖掉。
1: 啊，现在是全职我来干这个了，是吧？他们都不用那么累了，基本上都是我在干。现在我爸妈也不帮忙的，他就我一个人自己早上摘好。当然有些人想进来摘就进来摘。
0: 不过想法归想法，真干起来和父母那一辈的观念冲突还是免不了。在种地上，父母信奉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老经验，而金泽东有自己的办法，不懂就上网搜，百度、短视频、农业论坛都是他的老师。怎么剪枝，怎么防虫，从育苗到成熟要几年，他一点一点摸索。
1: 我爸妈纯是凭老经验的，然后我现在因为懂网络，我是网络上学习，就是百度上自己去搜，自己去学无花果怎么剪枝条，怎么防虫，怎么剪枝，我都是这个会更全面一点嘛，是吧？凭老经验有些肯定是不全的嘛，是吧？然后我网络上基本上包括从苗开始培养，培养成这些树要几年，怎么怎么样，反正都是自己反正在以前研究，自己在慢慢的
2: 去摸索。
1: 对，去摸索。
0: 其实当初决定回来的时候，父母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再回来刨土。但金泽东不这么想，父辈有无花果这个现成的产业基础，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做文章呢？他看得很清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把现有的东西利用好，同样有前途。

0: 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地里面弄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让我去外面去发展，让我去外面去创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村里面现有的我们有无花果，所以我想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把它做得更大。我觉得这边做大也是有前途的，不比外面差，是吧？返乡这种创业，我觉得是也有很大的这种可行性，可以去尝试。
1: 当然，创业哪有不担心失败的？金泽东坦言，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风险，正因为想明白了，所以不怕。他选择的是低成本、零风险的起步方式，就算失败了，至少尝试过，不会有遗憾。年轻就是最大的底气。
0: 失败了，我一直想着的。我创业的时候我就想过失败的，所以我是低成本，这种基本是零风险的去创业的。我知道，我创业失败了，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会去干的。这些我在创业前的时候我都已经想明白了，这我都想明白了。这个创业前，
2: 就不怕。
0: 对，就不怕，对，所以我就很有底气去做，因为失败了对于我来说，我年轻嘛，是吧？尝试过了，没有任何遗憾了，是不是？然后我如果年纪大了。不，我没有去尝试，我大起来会后悔。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去尝试一下呢？是吧？我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反正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1: 对这位一门心思回乡创业的00后小伙，村里也非常关注。金村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峰告诉我们，像金泽东这样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村里举双手欢迎。村委不仅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支持，还积极对接创客平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3: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这种创业的精神，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外面的我们进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1: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00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4月到8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干一场，哪怕不成也不后悔。这个在家乡田埂上刨土的00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4: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山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充分展现了粮农对订单农业政策的高度认可。来看报道。
1: 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品质达中等级以上标准的早鲜股，按每5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本次全区拟发放早稻订单奖励超3115万元，惠及8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粮农收益，稳定农户种粮信心与种植意愿，为持续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畅通收购渠道。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的粮食生产面积多年来稳居全省前二，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是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持续稳。

0: 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1: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理念，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持续深化农业双强行动，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乡村振兴新篇章。一起来看一看。
0: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压舱石，我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改造提升，不断优化耕地布局，夯实粮食生产硬件基础，构建1+6+25农事服务骨干网络，整合育秧、烘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资源，实现农业服务全域调度，大力推广粮种粮法，落实田间技术指导，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牢牢守护群众米袋子，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深化校地院地合作，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大田，培育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同时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做优四季鲜果、特色粮油、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完善4+2+X 土特产全产业链体系，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上虞，走向更大市场。此外，我区以片区组团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扎实开展村庄整治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覆盖率，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深挖乡村本土文化，活化利用闲置农房、老村落资源，打造一批景美业兴的特色村庄，健全农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1: 暑期已经结束，在这个假期里，我区的文旅市场火热程度不容小觑。比如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赋酒店的双向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早上10点多，记者在东山大观酒店看到有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酒店负责人介绍，暑期的入住率在60%以上，周末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据悉，东山大观酒店落地东山已有3年，3年来酒店稳健运营，持续发展，依托稳定的客流优势，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在带动村民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解决了将近100个劳动力。我们开业到现在应该超过了10万个客人了已经。那这些客人，很多的客人会去到东山村啊，包括这个周边，包括你们也看到我们在共富工坊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这个鸡蛋啊、笋干菜啊、这个什么鸡鸭，这些就是小的一些农产品吧，他们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游客需要的话也会提供那些农产品，那也提供
0: 酒店带来人气、就业和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东山积淀千年的历史底蕴、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原生态的山水自然资源，也成为酒店差异化发展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双向反哺、互利共赢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暂时也不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哎，快点，
14: 哎呀，弄死你，走了呀。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0: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吃什么？我去拿药，马上回来。哎，辛苦了。你才刚出院多长时间啊？就去打球？早知道我就不让你出来了。
1: 你净说，工厂你又不让我去，就把我闷在家里边，我干什么？面壁呀？
0: 徐叔路上给我打电话，说一般纳税人的资格通过审查了。
2: 让你放心。哎呦，我跟你讲，亏得你救下这个大单，咱们全年的净利润刚好达标，要不然这个资格肯定是保不住的。我跟你讲，
1: 这个什么一般纳税人的资格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我跟你讲，你坐下。哎，好啊，我脑子也跟你讲。咱们这个行业这个产品出厂价是按照原材料的价格加13%来定的。 那一旦成了小规模纳税人，那就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管我们的成本是多少，毛利是多少，那直接就是按每一笔生意成交价格的3.9%，我忘了，反正3.9%来纳税。那你看，这一刀砍下去，不管是谁，都只能是纸牌不挣。那开工厂还有什么意义？
0: 国内制造业的利润这么薄啊？
2: 哎呦，薄，哎，比这报纸还薄。 你是博士，你了解的应该比别人快一点，慢慢了解吧。你看这样说的，1999年1月1日，欧元即将正式启动，这是本世纪。阿军啊，你回头多换点这个马克，过些年就成古董了。
1: 爸，我说好只留下帮你1年。 而且我只负责设计新产品，教会新工艺，帮助前进厂能够高效的运转。管理、销售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参与太多的。所以啊，等你能够上班之后，就叫他们不用给我汇报工作了，你也不用天天把接班挂在嘴边。
2: 继承事实这种事情，
1: 我是不会承认的。
2: 反正你待1天，我就高兴1天。
1: 我洗澡了。

0: 把饭做了啊！哎，我是个病人，我还扎着针呢。你病好了，都能打球了。
1: 这就是冬虫夏草啊！这得多少钱一根？5万块钱一斤。
2: 比人参还贵呢。
1: 姐，小钢镚呢？我得把它打成粉。
2: 在你左边第二个橱子里。哦，看见了。哦，看见了。这么贵的东西，以后别买了。没多少钱，我涨工资了，吃得起。姐，柳食堂行了以后没联系你吧？
1: 你问这干嘛？他柳食堂有福气，柳军把事情解决完了，他醒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他醒不醒跟我们没关系，你可别去看他。主要是柳军，他恐怕也没法面对你。

没事吧？啊？渴了，喝的水不小心把杯子弄大了。又心慌了，要吃药吗？

0: 吧。别在这陪着了，回去睡觉。有事我叫你。
1: 我睡得沉，怕听不见。
0: 哎，我又不是天天这样，去吧。
2: 都已经这么多天了，要不明天还是去看看大夫吧。
1: 你要还是这样，我怎么心里也不踏实啊。
0: 哎，这次一病吧，觉得自己老了，真的，老是想着以前的事儿啊。那时候我们住平房，我跟你妈领着你去少年宫练琴，琴还在那儿，不能弹了，应该是不准了。没把你妈照顾好，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这个表是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你妈送我的礼物。多快，这一晃都快三十年了，你都快三十了，已经不准了，不过不重要了。这次一生病，也许明天我就会。你要走就把它拿着，算留个念想吧。
1: 我不要，你留着吧。

0: 晚上少喝水，大夫说肾脏负担重。
1: 医生也跟我说，我肾内要常有人，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走？
0: 我困了，上楼睡觉了。

0: 这儿呢，你下回啊，你就直接把那个车停下地库，从那儿就能上电梯了。来，
1: 我哪想得到啊？我又没住过豪宅，
0: 什么豪宅啊？这就是一个房子，我还拿出花啊。
1: 你糊涂啊！乔迁新居现在时兴送这个，寓意家和万事兴。啊，那你搬家的时候我也没送你。
0: 待会儿你再把这拿回去，就当我送你的。数你有钱，数你抠门，我再应该姓钱。佳丽，看看，看看柳军漂亮的大房子。客厅朝南的这边连通的是书房。嗯，这是柳军小时候弹的钢琴。 哎，这个是柳军的妈妈。这大傻小子还挺帅。哟，这边，这应该是卧室吧？柳军，
1: 嗯，
0: 卧室能拍吗？
1: 能，拍呗。你给佳丽拍不拍全啊？去呗。
0: 好嘞，好。
2: 看看，再来看看卧室啊。真漂亮，看外边，正对中庭，布林街，地下还有车库呢。看这装修，真不错啊，全
0: 是真材实料。
1: 刘娟，
0: 嗯，
1: 你们家这个是样板房吧？
3: 是啊，当时就剩这么一套了，我爸赶紧给我买下来。
0: 像你们家这样的小区，全东海不超过三个。我这回来什么事儿都没干呢，我爸先跟我置办这么一套大两居，还给我买了辆新捷达。哼，可以呀，柳少爷。
4: 别笑，我压力老大了。
0: 你压力大什么呀？你爸既不要求你留下来接班，又不给你定生产目标。
4: 你在这一年里，你就做个技术监督呗。哎，哪有你
1: 说的那么简单呀，钱经理。
4: 来来来，煮好了，来。
0: 啊，
4: 小心烫啊！
0: 谢谢阿姨。
4: 小心烫。
1: 谢谢阿姨。
4: 搬新家吃甜食就是个讲头，没必要吃很多，一人吃两个就好了。
0: 嗯，好嘞，辛苦您了。
4: 不客气，今天没什么事儿，那我就早点走。
0: 哦，那您先回去吧。
4: 哎，好，你们慢慢吃啊。
1: 阿姨再见。哎，再见。嗯，你们家这阿姨气质真好。她可不是普通的阿姨，之前跟我妈一块在乡下教书的，后来我妈抽调进城了。嗯。哎呀，我现在一想到前景厂这个情况，我脑袋都要炸了，我觉都睡不好。
0: 不至于吧？
1: 初级加工对于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之前危机的时候你一出手就力挽狂澜，对吧，柳工？那问题就出在这儿吗？那算是个什么危机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技术障碍。啊，过来坐。通过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修正就能够解决。这要是在德国我的团队，根本都用不着我出手，我助手就解决了。但是在我爸工厂里。
0: 那么多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着急中风，干脱了等死。可这就是国内的现状啊！我做外贸，见得多了，
1: 这属于整体行业跟人家存在技术代差的问题，
0: 还真不是技术。我觉得大问题就在于管理还有人才培养上。
1: 听你这口气，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啊？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变多少呢？
0: 要不然怎么说我睡不着觉呢？这挑毛病容易，那找出路难啊！哎，我现在都有点后悔，替我爸借这个摊子了。
1: 确定就回来一年？当然了。
0: 国内现在的发展势头很猛。 遍地都是机会，是一片创业的热土。 就缺你这种既有能力又有资源的，加上现在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扶持政策，只要你有技术，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你要是不回来大展一番拳脚，创一番事业，
1: 我真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
2: 你听你说这话，还用着手帕，你跟个敲打主任似的。
0: 得了，别劝我了，我说待一年就待一年。
1: 咱走着瞧。一人住房子卖给你啊，我再听听。你还吃吗？我够了。谁买得起啊？你看看你，反应这么大，还上什么班啊？
3: 你辞了在家休息吧。我给你削个苹果，压一压。我的工资虽然不高，好歹也是份收入啊。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多了，再说妈那边医疗费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一个人压力太大了。我压力大什么呀？
1: 妈医药费、积蓄足够了。再说了，咱已经是小康水平了，咱要是养不起孩子，让人家怎么活呀？听我的，辞了吧。你还可以捡起来你那些小爱好，是吧？嗯。
3: 可是我同学里还没有人辞职在家带孩子吗？哎呀。
1: 人家不辞，你就不辞呀？你跟人一样嘛，你听不？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看，这又吐了。你听我的，辞了吧。哎呀，妈！

0: 小军，啊，给，这什么呀？今天给你约的这三个同学都挺重要的。这是三条高档牌子的领带，你等会儿送给他们，就说专门从德国给他们带回来的礼物。
1: 你这人做事儿吧，真是挺周到的。
0: 还行，你没说我庸俗。哎，佳丽呢？ 怎么没带过来一起啊？
1: 家里怀孕了，在家休息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没早告诉我呢？
1: 傻孩子，你懂不懂？没到三个月，不能跟人家说。
0: 那你这不是跟我说了吗？

0: 傻孩子不算人，谁傻孩子？说谁傻孩子呢？我傻孩子，我傻孩子，那谁不是人？
1: 这个大黄鱼，呛蟹，虾蝉豆腐，再来一份香煎带鱼，打包，谢谢。好的。
2: 怎么样？这里环境不错吧？还真是挺豪华的。这个豪园，全东海都排得上号。你猜老板是谁啊？
0: 这我哪知道？
2: 十一机其中一个大股东，林月。东海是第一机械厂？
0: 嗯。
2: 不是国企吗？怎么还有大股东呢？
0: 早就改制了。 这几年足足换手了3次，十一机现在就是纯私企，先是卖给了一个富商，后来转手给了东海一个女华侨，去年年底，林月和东福集团又全盘吃了过来。我听说，他们对十一机的生产经营毫无兴趣，他们看中的只是市区的那块地。
2: 我在德国看到过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即将大热，这个林月还是蛮有眼光的嘛。这个林月有没有眼光我不知道，但我最佩服中间的这位女华侨。我听说她用借贷的资金跨国操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转手一买一卖，就赚到了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刘军。
0: 你说是不是做金融才是挣快钱的最佳行当？我还是相信亚当·斯密的观点，金融不会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你就别抱着18世纪的理论顽固不化了。你的思想太保守，你以为林月开这个豪园就是为了增进财富吗？
2: 难道还是为了做公益？
0: 还真差不多。豪园另外一个股东叫雷东宝，他是东海集团老总宋运辉的姐夫。
2: 哦，
0: 雷东宝身体不太好，林月开豪园，拉雷东宝入股，其实他就是想拍东海集团老总的马屁，给宋总姐夫开一条好财路。
2: 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没办法，在国内做生意。
3: 就得什么都打听，什么都知道。你缺的课还多着呢。
4: 真是太费脑子了。
5: 柳大博士，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状态不错啊，
6: 瘦了瘦了瘦了。
5: 哎，你看王希，你怎么胖这么多呀？哎，
3: 王希调到招商局了，升官了，能不胖吗？
4: 算什么官啊？人家刘尚在办公厅，张翔在教育局，这都是我领导。
5: 嗨，你就别谦虚了。
7: 我跟老张呢，就是个办事员，跑腿的。就是，
5: 领导都是我的领导。来，
7: 哟，
5: 我给大家从德国带了点礼物，礼轻情意重，大家别嫌弃啊。
8: 谢谢谢谢，
9: 都是老同学，
10: 高级货吧
11: ？Made in Germany，Made
12: in Germany，
13: 德国产的，
14: 德国产的，
13: 啊，真好看，
14: 哎，戴哈，
15: 哎呦，
16: 这我明天就得戴上，戴上。

0: 行了，简单一点啊，都来了，都来了是吧？人来挺齐呀，坐坐坐。对，哎，老黄，
1: 你车工老大怎么坐那么远啊？
0: 过来坐这，哎，坐这干什么？去去，坐那边，坐这干什么？来来来来来，
1: 哎，
0: 啊，在座的都是咱们前进厂的技术骨干。
1: 啊，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步咱们新样品的试制。这件事情由阿军负责跟大家讲一讲，讲的简单点儿。
2: 哎，好。
1: 大家好，关于这次新样品的试制工序啊，我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调整。
0: 嗯，
1: 先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嗯。

0: 这个新的工序改革从今天开始实行，希望大家能严格遵守。那个阿娟啊，你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厂新样品的试制一向都是一个品种由一个人负责。嗯，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很容易明确责任人。
1: 你这个分解工序，它是
2: 这次样品试制与以往不一样。我把它分解成了6道工序，咱们呢去现场跑一遍工序时间，然后再综合确定每一步的负责人。走吧，咱们先去试操作一遍，也好核定功效。
1: 算功效啊？哎呀，大公子要计时，那不能按我们老人家的速度来定计件工资吧？那不如找几个年轻人来试制呢。
0: 年轻人速度又快，手脚麻利，眼力又好，那又出活，又给你爸省钱是吧？阿军，你这几位叔伯呢？他们现在主要是负责生产呀、质量管理啊什么的。他们手上的技术那绝对是一流的，这你也知道，对吗？可是毕竟他们现在很少上手实操了。要不这样，好不好？今天只负责试制。
3: 等样品通过了，交给他们分派下去，就可以直接生产了，这多好！各位叔伯的手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分解工序是必须的。我不是要定计件工资，对，谁说定计件工资了啊？就是算算工序时长，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啊！
4: 是是是是，
3: 走，车间里碰碰看啊，碰碰看你都知道了啊！
0: 这个主意好，嗯。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你屁股沉，走走走走走，快点！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哎呀，
0: 走
3: 走啊走啊！
0: 起来了，走走走！啊，来，哎，来来来。

0: 确实无可挑剔。哎，我请示柳厂长，是不是我就照这样先做久了，然后换刀头、撤倒角啊，给我滚一边去！
1: 你个车工老大，你问我？
0: 怎么样？还行吧？
1: 非常好。
0: 王叔，啊，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还是轻拿轻放的好。即便它是钢铁材质，在碰撞之下也有可能会影响精度。哟，大公子教训起我了是吧？那行，你来。
2: 你试试，别，
3: 黄叔，干什么去？孩子，你算了，
2: 哎，老黄，你
3: 试试吧，这
2: 给你个孩子，你
1: 放七个十，
2: 啊不。

0: 市一机准备整体搬迁，把地腾出来，开发房地产。我们那儿的好经理跟我说，开发商打算挖他过去主管销售，他想拉着我一起跳槽。你认识的人多，消息广，你觉得这个项目可靠吗？
1: 市一机有两大股东，林月和陆广发，那都是东海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据我所知啊，他们两家应该对开发房地产都没什么经验，办手续、跑审批、拿贷款，没个三五年下不来。万一中间出什么情况，能不能成还不一定。
0: 那你的意思是，不建议我去啊？
1: 姐，你们公司不也有新开发的项目吗？好经理一离职，这位置不正好空出来了吗？有道理呀。嗯。哦，那过几天要不我单独请我们老总吃个饭，和他聊一聊我接替好经理的事情。
0: 还是我替你去吧，钱鸿明。是不是在你看来，我但凡跟哪个老总往来，就会用一些不要脸的手段？
1: 我的意思是，你请人吃饭，得跟人喝酒、送礼物吧。 我们男的做这些不是，
0: 你不用哄我，钱鸿明，我不是你老婆那样的小姑娘。

0: 我希望你断绝跟柳石堂的来往。我怎么跟他来往了？前段时间他找我的事情你知道的呀，那就是为了给柳军买房子，我总不能放着生意不做把他赶走吧？
1: 姐，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一个人有一个人做事的方式。我说过。 我借他的钱还清了，但是人情还不清。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外人传说的那样，你最清楚了。我也管不了谁在背后怎么说我。以后我的事，我有数，我怎么做，不需要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明白了吗？

0: 爸，我用了多长时间？16分30。徐叔，人呢？我爸和黄叔他们呢？哎呀，
1: 别管他们了。徐叔给你记着时呢，啊。
0: 哇！哎呀，阿俊啊，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1: 我怎么了？我？
0: 你到底是个晚辈吧？当那么多人的面训斥老师傅，像话吗？
1: 哎呀，老黄太小气了。
0: 老师傅怎么了？啊，我们一向不习惯轻拿轻放，那提醒一下没错嘛。来，阿军，继续做样品。徐叔给你换刀具。谢谢徐叔。人家都下班了，你一个高工还在这加班不说，徐师傅在这陪着你。谢谢你，徐师傅啊，注意安全啊，抓紧时间。 这老黄啊，确实有本事，那确实脾气也臭，但人干活拼命啊，对吧？你看看在厂子里边，人家很有脸面。你刚才没看见吗？他一动，一帮人呼啦啦跟着走了。没办法，你对他这种人，阿军，你就得顺着驴，顺毛驴吗？顺着驴。
2: 那徐叔技术也好，怎么人家就讲道理呢？
0: 你以为老徐一个人啊？ 他后边也有一帮人，他跟老黄两个人不对付，互相看不上。今天他是借着你的事怼老黄的脸呢。我跟你讲，儿子，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你这弄完了，我是不是还得去找老黄去？
2: 完全不用。我计算了每个样品的人工配置，通过实际测算，核定了每道工序的用工。 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整体的工资成本，还更方便控制核心成员。照这个工序推进下去，您不用再找黄叔了。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下班了。
0: 你这不行，
2: 阿军，
0: 以老黄现在的本事。
2: 他一出门，有的是地方要的啊！那走走走，
0: 走什么走？他走了，不带走一帮人吗？咱们厂子小，手下能人本来就不多，都走了，你再搞科学配置，咱们厂子也经不起折腾啊！不是还有徐叔呢吗？绝不能留老徐一个人在厂里边，那不成一败涂大了吗？你别看老徐现在很好相处，很随和，那是因为有老黄在。老黄要走了，他一个人在这儿，我告诉你。
2: 他比老黄的脾气大，但是也不说了，不说了，阿俊不说了，回家啊！我来处理，我去找老黄喝酒。我现在承认你说的对了，为人处事确实是我的弱项。你这几年是不是经常遇到像老黄这种人啊？要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

0: 这些事儿还需要你操心吗？你一个刘德博士、高级工程师，不应该把精力花在提升产品上面吗？你跟一帮老工人较什么劲呢？
1: 我当然还是以琢磨技术为主，嗯，寻到适销对路、有技术门槛的新产品。
2: 那不就得了吗？有了技术门槛，就有了政策支持。
0: 就能获得市场，你爸愿意管老黄那波人，你就让他管吧。他早就进入这一套拔不出来了。难道你还愿意陪他一起画地为牢、舍本逐末吗？
2: 对呀，我跟他们较什么劲呢？
0: 不管有再多弯弯绕绕，最强大的还是经济规律啊。我的长项是技术啊。<笑>行，请你喝这顿酒，请得值。
3: 那你得吹一瓶，
0: 服务员，别整我，我晚上回去还得画图。谢谢，
3: 光说谢谢够吗？
0: 什么意思啊？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

0: 熬凉汤，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光说谢谢够吗？
1: 什么意思啊？
2: 大方啊！

0: 恭喜你，升级成为爸爸。以后让我儿子也学弹钢琴。
1: 你儿子啊，
2: 儿子女儿都让他学弹钢琴。<笑>说真的，你是更想要一个儿子还是女儿？
0: 女儿小庙啊，贴爸爸。
1: 你好，这是九号桌送你们。
0: 哦，还有人送酒啊？
3: 不错呀，还挣着酒了。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2: 林川，执行董事，凯盛集团。啊？
0: 林月的妹妹。
2: 林月是谁啊？
0: 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十一季的大股东？哦，这是他妹妹。刚才这风头不是我出的，这酒肯定不是送我的。你要不拿着这酒，就谢谢人。
2: 我不认识，我不去。
0: 我替你去。
2: 不好意思，我今天开车了，喝不了酒。来，
4: 我觉得不合适，所以。就让你下来了。啊。哦。哦，这个是我托朋友从上海买的。嗯。
5: 妈，你还没睡吗？
2: 国内的相亲真是随处可见，像林小姐这么好的条件，你看给她大嫂急成那样。
0: 有进步啊。第一，看出来是相亲了；第二，能看出来林小姐条件很优秀。
2: 我又不傻。
0: 你要是不傻，你干嘛不跟人多接触接触？你德国真有女朋友啊？
2: 没有啊。啊！我回来又不是找对象的，而且我就在国内待一年就回去了，我在这儿谈什么恋爱啊？异国恋，多坑人啊！
0: 也是。
2: 服务员，结下账。哦。九号也快卖了。
0: 好。

0: 梅姐，啊，我马上回去。什么事儿？
1: 我妈。
2: 不是，这些钱应该够了。 小心。

0: 吴明，要不要闯红灯？
1: 不用，不用开大快，慢慢移镜。

0: 林总，林总，哎，老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请进请进，哎，请坐，请坐请坐。
1: 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下午在厂里吗？
1: 在，下午没有外出的安排。哎呀，好，好，太好，太好了。是这样，我太太安排的。我们家林川啊，有一个朋友，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他下午想来咱们厂参观一下设备。那我想咱们厂就你最熟了，你带他走一走，转一转，怎么样？ 哦，就这事儿
0: 啊？哎，就这个事儿。
1: 那好，我知道了。
0: 好，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2: 王总，
1: 林董事，林总刚吩咐过，说你有个朋友下午要过来参观，让我陪一下。那就下午上班后，厂子里恭候了。再见。
2: 王总，

0: 大哥，你是不是故意的？啊，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这个柳军过来参观，你随便安排个技术员就能领路，你干嘛呀？非要安排汪总工，让他干这个，他能高兴吗？哦，啊，你碰到老王了，老王要是不高兴就对了，是吧？ 他不高兴就掉脸子，那你那个博士朋友什么涵养我就看出来了。你大嫂嘱咐我的，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青年，我们要重点考察一下。看，哎，你哥今天三件套都穿出来了，<笑>没办法啊。现在这个留洋镀金啊，资格履历造假的太容易了，我就得让老汪这样的专家跟他一句一句的探讨，懂什么？懂几成走一圈，全清。哎，人才难得嘛，哎。
1: 大哥和郝婷，你爸爸关啊！
2: 不是，你和大嫂都想哪儿去了？柳军是过来考察技术的，又不是相亲的，人家明说了，在国内只待一年。哦，
0: 那可能是因为没人能留得住他。哎，等他参观完，你把人带过来，我亲自见见，这总行吧？
1: 哎，你现在这个妆，
2: 怎么了？
0: 画的不错呀。<笑>
1: 哪天都不错。

0: 柳先生你好。
1: 什么柳先生林小姐的，多别扭啊，叫我名字就行。
0: 好，柳军，还你的钱。
1: 这怎么行，上次说好了我请客的。
0: 放心，该扣的花销我都扣了，但是你留的太多了，就算在德国也不能这么买单。
1: 你怕是不知道，德国人算账才清楚呢。
0: 是吗？那下次你好好请一回吧。
1: 没问题啊。今天你带我参观厂子？
0: 不是，是我们的汪总工。啊？
1: 哎呀，怎么敢有劳汪总工呢？您随便找个人领路就行。市一街这么大，走一圈很累的。
2: 林总安排的工作，谁敢说累呀？我们老车间呢，各个年代的机器加起来有几百台，数控车间是几年前改造过的，全都是些日本的进口设备。不知道柳博士想先从哪儿看起？
1: 我是来学习的，您叫我小柳就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去看看测试设备。
2: 听着要求，还是个内行。走吧。哎。
1: 啊，没事，林川，你不用跟着，我们自己去就行。
0: 没事，我陪着就行。哎呀，
1: 真不用，真不用，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你们去了。

0: 明总。
1: 4点了，你这个朋友什么时候来？
0: 他们参观完研发中心老车间，现在应该在数控车间吧？
1: 啊？老王居然愿意带他去数控车间？那你怎么在这里？你不跟着一起去啊？
0: 我还跟着去呢。人家一开始参观，柳先生就把我给劝退了，我总不能厚着脸皮硬跟着吧？
1: 哎呦，这个博士有点意思啊。哎，这个博士真有点意思啊。你这个妆明显没有上午那么浓啊。
0: 走开。哦，
1: 好好好。
2: 这么好的数控机床，在东海算得上独一家了，怎么就都闲置了呢？
3: 这个数控车间是日本人主持建造的，核心技术都在他们手里呢。日方工程师撤走之后，厂里就没人能够掌握设备运行了。要想重新启动，必须得花大价钱，请日方工程师过来调试才行。
2: 技术壁垒啊！
3: 试衣机拥有这些进口设备，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是轻而易举的，可这只是表面。实际情况呢？那些老板们的心思啊，根本就不在制造上面。
2: 根据试衣机目前的产品名录来看，别说眼前的这些数控设备了，就连厂子里正在运行的那些老设备，完成生产都算是大材小用。您可是总工啊，怎么不开发更高端的产品呢？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哦，没关系，咱们都是搞技术的，谁不想研发新产品呢？啊，咱这短短的几年，试衣机光老板就换了3茬了。你研发新产品需要高投入，需要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你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呢。在那些老板的眼里啊，那有的是利润更高的其他产业，谁还愿意干这种拿不准的事儿啊？
2: 可是产品没有升级换代，对于制造业的长远发展而言，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3: 最大的隐患，恐怕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隐患，应该是人才。制造业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留不住年轻的技术人才，尤其是这些年。我眼看着一波波的新人进来，带着他们长大，最后却不得不在他们转行或者是辞职的申请上签字。咱们这行啊，跟计算机行业不一样，不会有突然出现的奇迹，也没有跨级式的跳跃，需要的是长期的积累，你没有10年8年不会出成果的。可现在呢？5年，最多5年呢，人全都走了。
4: 哦，好啊，那就跟他约吧。啊，这周我都有时间。哎，好好。
0: 哎，哥。
5: 哎，好，回头聊啊。哎，哎。柳博士吧，
2: 林总你好。
5: 哎呀，这是个大帅哥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
2: 感谢林总同意我过来参观，今天真是获益匪浅。
6: 不要那么谦虚啊，你是刘洋博士，你来我们这儿参观，那也是我们的荣幸。
2: 哎，哪里哪里。
6: 听说今天去了不少地方啊，
2: 是。
6: 我们的底细都摸清了吧？
2: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6: 你谦虚谦虚啊。
2: 这是我的名片。
6: 啊啊。哦，柳军。哎，这个名字叫的响亮啊！你是找人算过的吧？哎呀，啊，好，啊，这个也快到下班的点了，要不我们就去豪园，我开了一个小饭馆啊，咱们家常便饭，坐下来边吃边聊。
5: 那我们走吧。
2: 感谢林总的盛情。

0: 但是，林小姐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前两天她的母亲过世了，说好今天过去看她，要不改天？改天我请林总吃饭。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刘博士，你有事呢就先忙你的啊。只是这次回国呢，你多待些时候啊，咱们有的是机会嘛，是不是？
2: 好，
0: 那行，那就不耽误你了。哎，再次欢迎你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不送了啊，
1: 赶紧去忙。
0: 哎，再见，好，再见，
1: 哎。
0: 林总请客吃饭，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跟朋友另约时间呢？
3: 什么机会？
0: 你来市一局不是想跟林总合作的吗？我们宁误会了，我来真的就只是参观设备厂房而已。四处看看同行的工厂啊，向来是我的一大爱好。
2: 年轻有精力，又是自家工厂，又支配权，真让人羡慕啊！
3: 年纪不大，架子不小啊。 他真有个好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不是在给你找借口啊。
0: 嗯，这个我信，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捶打，不太会做人嘛。

0: 姐，我们把这老屋卖了，好不好？卖了。嗯。你让我住哪儿去？
1: 当然是买新房子住了。现在可以按揭，首付又不用太多。
0: 这个时候别来烦我，我没精神，连妈的丧事都推给你了，更不想管这些麻烦事。
1: 这些不用你管，我来。
0: 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给妈守夜的时候，我就整夜整夜的胡思乱想，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买个大别墅，到处金碧辉煌，家具要砌的照得见人影。有空的时候，你就跟家里带着孩子过来，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到处都是烟火气。

0: 想想罢了。别墅怎么可能买得起啊？靠你了，争口气。将来咱们也买一栋大房子，这样姐姐有时间也可以过去住上几天。
1: 总有一天会的，我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和家里都住进大别墅，让我们都过上最好的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些青菜、几斤肉、黄鱼。
1: 多谢啊！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放下东西出来找你。
0: 行。

0: 哦，那天你落在医院的，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啊，差不多了。明天去确认墓地，就可以安排下葬了。

0: 我姐，我姐上中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要不是因为妈妈生病了，她也可以顺利的考上大学，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能过上轻松的生活。按理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有的时候人被钱逼急了，顾不上什么是脸面，什么是骨气。
1: 我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体会，但我知道你们真的很不容易。
0: 对不起啊，
1: 没事，
0: 说多了，说多了。今天下午林小姐给我打电话了，慰问了一下。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十一级那个数控车间，真不愧是和日本人合作建造，那个车间标准、设备配置太好了，真是让人羡慕。但是光硬件好有什么用呢？老板们的意识照样跟不上，根本就留不住人才。这不仅仅是十一级的问题，现在整个行业到处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短视行为。一个巨大的机械工程师断层即将出现，高精产品的研发能力跟不上，那制造业的将来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难道就只靠卖衣服卖鞋子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吗？
0: 你觉得那些老板们短视，那你呢？你跟你父亲的一年之约，何尝不是抱着打一枪就走的短期心理呢？
1: 我跟他们情况不一样。
0: 也许吧，每一个选择的背后

0: 护修缮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这种依据和材料。同样呢，我们深入地发掘了长城中所蕴含的这些文化。
1: 盘龙山长城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二寨，是明长城古北口司马台段的组成部分。其所在的五座敌台以及1075米的城墙已经被列入长城保护修缮范围，而相关的考古工作也即将开启。
0: 你看，我现在面前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考古的一个点——密云第302号地台。你发现这座地台，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个土包子，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座空心地台。那么，如果现在你要对它修缮的话，那么我问你，这个地台有多大呢？你连它最基本的四肢大小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可能把它保护好呢？
1: 从2018年起，北京将考古发掘引入长城保护修缮开始。长城保护就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
2: 用砖量很大，
3: 那一种灰得做九组，
4: 那剩下它就多砌几个。
5: 我说那个
6: 不砌死是两个墩架子上的东西啊。
1: 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建筑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提炼出精心修长城、边修边研究的长城保护经验，更全面、更系统、更专业的保护长城。
2: 当时这上头全都
0: 是草，对，
2: 堆下来的土，
0: 对，
2: 上面塌下来堆下来的土。
7: 在我们那个长城巡护中，每当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会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
1: 同样用双脚走长城的还有李俊臣。凭着丰富的文物保护经验，卧虎山长城多处敌台的修缮工程，盘龙山长城五里沱水关抢险加固工程，司马台长城敌楼壁垒监测工程，都留下了李俊臣的身影。
7: 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长城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明代的炮台，守这个石坡谷关对外防御的一个重要的炮台。我们发现了那个司马台长城有好多文字砖，文字砖呢大概基本上都是万历五年、万历六年山东左营、山东右营造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去的那个司马台东段的望京楼，发现了河大营造，也是我们在古北口范围内第一个发现的。
1: 长城位于北京段的最东端，从河北进入北京的一处重要关口就是将军关长城。王宝全在长辈讲述的长城故事中长大，对家乡的万里长城的感情可以说已经融入人生血脉。
8: 正在保存照片。
9: 哎，不要往上爬了，不让上，在这等着吧。
1: 巡查中，王宝全特别留意收集与长城有关的各种物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长城砖。以前村民对于长城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村民盖房子会顺手用上一些长城砖，不用的则散落在院子里院墙外，发现谁家有长城砖，王宝全就收集起来。几年来，王宝全收集的长城砖有70多块，在2022年全部用于长城修复。
9: 啊，你拿这砖干啥使的？我说这肯定有用啊，将来咱们长城要修长城喽，用这事儿还行着呗，没白费劲，咱们修长城墙这时候又使上了。当时我捡到的70多块老砖，在老房子拆下来的，就补修到这上边这块了。
1: 在长城保护中，每一个工作环节或是能发掘出不同的历史印记，或者能尽可能减少对长城的破坏干预，这正是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像王宝全这样的保护员，截至2022年6月，北京共有488人。作为基层文物干部和普通长城保护员，堪称长城保护工作中平凡但不可或缺的力量。当罗哲文用3个月的时间结束了对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详尽而有效的勘察，

0: 他的老师梁思成在病榻上一页一页看完了罗哲文的维修规划，并在上面提写了三个建议：一是要按照原状修，二是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三是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保护文物、修复长城，向游人开放。这一重要任务最终交给了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遵循的正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拯救如旧的宗旨。
1: 敌楼它的修缮难度就是水和运料，这个敌楼它的运料难度超过了箭扣，箭扣能借用一部分骡子驮一段，人再倒一段，这个地方骡子都上不去了，咱们怎么办呢？用两级的简易索道把它运到咱们敌楼的施工现场，因为不添新砖，咱们新的修缮理念尽可能的不加新料，充分的就利用旧料，所以说咱们这次呢主要材料就是灰，白坡灰。
0: 最小干预是长城修缮一直坚持的理念，在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减少对长城本体的干预，让长城保留更多的历史信息。尽管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但用高标准保护原则进行修缮始终坚定不移。
1: 你把这几块给做出原来这个恢复到这原状，做完了活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你看是吧，这要不跟你说这点是新修的，你就以为是他的一个茬子。
0: 箭扣长城鹰飞道仰段是北京长城风光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明长城最险峻的部分。每一节台阶只有几指宽，还全部是即将脱落的搓脚石，登临尚且艰难，实施修缮与维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这是大条石，它已经也是400多年的历史，它是长城本体的一个主要材料，咱们要把它给归按到原位。这石头它到哪儿了呢？它到了我右手下边的山根起步这点，距这儿有150米，从山下把它用爬坡机把它给拽回来，把上面做成一个残茬，包括毛石天心都做成一个残状，保证它的稳固。这点用了接近2个月。对，这点
0: 瓦匠横平竖直的基本功不适合高低起伏、曲折蜿蜒的长城。依靠观察和摸索，程永茂总结了自己独特的修长城的方法。
1: 这个地儿，一个小驴腩子啊，还要特意的捡几个残砖放在上边，有点碎砖，我要把它给拼成这个砖。这一块砖是拼的，多少瓣拼的。这就叫绣花精神。

马上出。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

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生态满意度连续12年攀升；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取证服务助企降本提效；
0: 我区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
1: 我区开展2026年3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我区以89.99分位列绍兴市第二位，实现得分与排名双提升。至此，上虞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已连续12年攀升。近年来，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美丽上虞建设目标，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实打实的环境治理成效换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变化。我区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聚焦化工、砖瓦等重点行业，推进 VOCS 综合治理源头替代，创新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提醒，推动企业主动治污，不断优化扬尘、机动车、餐饮油烟见蓝、抬头见景成为生活常态。同时，以污水共治为抓手，持续巩固治水成果，拿下全省治水最高荣誉大禹鼎金鼎，实现治水荣誉历史性突破。紧盯漕河江等重点流域，落实断面一点一测管控，推进水生态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区县控级以上地表水断面1到3类水比例达标率保持100%，江河岸绿景美，清水空间不断拓展。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滨水生态美景。此外，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危险废物去零填埋、点对点定向利用，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严守土壤环境安全防线。同时，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为契机，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生态改善不止于治理，更在于全民共建共享。我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依托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生物多样性日等节点，广泛开展生态研学、环保宣传、绿色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爱护环境的浓厚氛围，让生态保护成为全民共识、全民行动。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攻坚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擦亮虞山顺水生态底色，让良好生态更多惠及全区人民，为美丽浙江建设贡献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授课讲师沿工位来回值守，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细致讲解工艺操作要点与安全防控注意事项。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试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2: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

0: 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危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啊，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危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排查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隐患，防范路面塌陷风险，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全面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工作。通过地下雷达探测、路面常规检测双重手段，为城区道路开展全方位健康体检，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记者在城区江东路检测现场看到，两套检测方式同步作业，各司其职。道路上，道路综合检测车在安全预警车的护航下匀速前行，对道路脱控进行全覆盖检测。一旁的作业人员则推行探地雷达设备，近距离高精度对道路路基进行扫描，细致排查地下脱控、土体疏松、隐蔽空洞等肉眼无法察觉的深层隐患，实现路面路基全方位立体排查。
3: 现在的位置是江东路和江广路的交叉路口，像江东路这样双向六车道，大概2公里的道路长度，我们的作业时间大概30分钟。现在作业时间我们是完全避开了早晚高峰。这个工程进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预计在9月15号完全检测完。
2: 记者了解到，本次地质雷达脱控检测覆盖春兰路、江东北路、顺耕大道、五星路、关山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涉及道路总里程22.265公里，雷达测线扫描总长超205公里。检测重点聚焦往年存在沉降渗水风险的路段，依托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捕捉各类地下隐蔽病害。
3: 我们检测呢，主要是通过探地雷达发射电磁波，并分析反射信号，就类似于给道路做 CT， 发现地下的脱空空洞的病害体，提前预警塌陷风险，保障行车安全，是道路预防性养护的关键手段。
2: 与此同时，我区同步开展道路常规检测，对五星中路、复兴东路、江东路等合计18.88公里道路开展路面破损、平整度、基层损坏、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抗滑性能等项目检测，全面掌握道路设施实际状况。后续相关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问题台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点位及时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理，切实保障城市道路运行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为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昨天下午，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渔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来到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学习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城市展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场馆基本情况。来自我区的文创、商创、农创三大领域创客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

0: 在随后的展销对接环节，创客们相互展示，分享自家文创产品，在畅聊互动中交换想法，并就产品入驻、展位布置、合作模式开展深入洽谈，推动上虞优质文创产品走进城市展示窗口。
1: 文创哥呢，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次啊，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啊，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啊，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0: 据悉，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虞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00多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依托虞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对外开放，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有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十多家摊位整齐排布，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心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4: 猕猴桃种的已经种了10多年了啊，那种的每天你种，每年种2000多万斤啊。至少你俺姑娘还可以个啊，到这去，姑啊，我做的少点姑，真做少点姑都，条件还好个。
5: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3: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到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使用、亲友馈赠等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4: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苦给你晓得个了，条件好不好？好就为了要为了看。干的完早起来啊，种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我比王子们种之前还也输过。
3: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星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到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

0: 艺术相见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申报的深挖瓷圆饼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相见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近年来，大善小屋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扎实运用运营前置思维，组建清河文旅有限公司，开展整村运营。村集体流转闲置农房4800多平方米，培育青瓷制作体验、陶瓷衍生品、文创空间等多元业态。至此免费培训办进村庄，2100多人次村民走进课堂，近100位村民掌握陶瓷技能，5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136万元。瓷园好物集市通过直播基地助力，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超140万元。接下来，大善小屋村将继续做大青瓷研学与文创衍生，扩面闲置农房盘活，让瓷园加艺术加共富的路子走得更稳更远，为全省艺术相见提供更多可复制的上虞经验。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由区健康管理协会、区体育总会、区篮球协会主办，浙江巨婴风机工业有限公司承办的巨婴杯运动健康美好篮球友谊赛火热开赛。赛场上，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传球、抢断、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每一次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员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对抗激烈却不失风度，完美诠释了体育竞技的热血魅力。现场欢呼球为纽带，以赛会友，不仅为广大职工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平台，更是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生活，传递积极向上、健康美好的生活态度。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更多篮球赛，推动健康理念与企业文化、体育事业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山江玉报道。
0: 暑气渐消，秋叶宜人，为丰富小区业主的业余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距离，营造和睦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举办露天电影夜主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走出家门，共享浪漫的星空观影时光。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为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物业贴心准备怀旧老冰棍、DIY 绘画扇子等小礼品，让大朋友重温童年回忆，也给小朋友带来动手的乐趣。夜幕降临，不少业主带着孩子约上邻居，陆续来到现场。大家自备小板凳，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本次活动精选《熊出没》《大突围》两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佳作，也有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影片。大荧幕光影流转，居民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当中，在晚风中感受邻里相聚的暖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台，帮助年轻人争取学习提升的机会，在水电、土地等配套设施方面也尽力提供便利。
1: 作为村委，将在这些青年当中，让他们来感觉到家乡农村村委对他们极大的帮助与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提升自己这种创业的精神作为村呢也在此呼吁外面的我们进村的这些优秀的青年回家乡回村创业。
0: 乡村需要年轻人，年轻人也需要乡村。一个00后青年的故事正在继续。从4月到8月，从钓龙虾到卖无花果，金泽东的创业之路才刚刚走了几个月。能不能成，他说不准，但他清楚一点，趁着年轻，在自己长大的地方踏踏实实干一场，哪怕不成也不后悔。这个在家乡田埂上刨土的00后，他的故事仍在继续。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充分展现了粮农对订单农业政策的高度认可。来看报道。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品质达中等级以上标准的早鲜股，按每5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本次全区拟发放早稻订单奖励超3115万元，惠及8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粮农收益，稳定农户种粮信心与种植意愿，为持续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畅通收购渠道，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粮大县，我区的粮食生产面积多年来稳居全省前二，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是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顺达135、浙枣208、中祖18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持续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2: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理念，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持续深化农业双强行动，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上虞乡村振兴新篇章。一起来看一看。
0: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筑牢农业压舱石，我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改造提升，不断优化耕地布局，夯实粮食生产硬件基础，构建1+6+25农事服务骨干网络，整合育秧、烘干、植保等社会化服务资源，实现农业服务全域调度，大力推广粮种粮法，落实田间技术指导，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与总产量，牢牢守护群众米袋子，大力推进种业振兴，深化校地院地合作，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落地大田，培育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同时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做优四季鲜果、特色粮油、中药材等优势产业，完善4+2+X 土特产全产业链体系，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上虞，走向更大市场。此外，我区以片区组团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扎实开展村庄整治提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覆盖率，坚持塑形。

0: 灵与铸魂并举，深挖乡村本土文化，活化利用闲置农房、老村落资源，打造一批景美业兴的特色村庄，健全农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1: 暑期已经结束，在这个假期里，我区的文旅市场火热程度不容小觑。比如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赋酒店的双向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早上十点多，记者在东山大观酒店看到有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酒店负责人介绍，暑期的入住率在60%以上，周末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据悉，东山大观酒店落地东山已有3年，3年来酒店稳健运营，持续发展，依托稳定的客流优势，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在带动村民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
3: 一口东西都吃不下了，是不是他这个上瘾起病？
4: 别日益，他不想，他如果不想活的话，他的妈妈也肯定不想活。
5: 话是这么说的，这能不能？
4: 你能不能做到不在简溪他们面前说的？
5: 这你真的有点为难我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
1: 我爸也夏天干活，你也夏天干活，你咋不奉事？
2: 谁知道？
1: 爸，没事儿咱放宽心啊，别总生气。这几天我在家给你上上针，再给你按按，能好。
3: 我能宽心吗？你妈遇着不顺的事儿，她就骂我，她倒宽心了，全堵我这儿。
1: 啥事儿骂你呢？
3: 你弟弟的事儿，我跟他说过好几遍了，我不想让他读书了。他不干，他说要向你学，要到城里念书，要成为城里人。
1: 爸，你听我的啊，这成不成为城里人不重要，书得念。
3: 孩子啊，咱家供不起。再说了，以后你们两个都在城里生活，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说咱家这谁来经营啊？
2: 是，老家没人，受人欺负，就咱这鱼塘啊，多少人的眼盯着呢。他爸，咱把全买的这玩具呀，干脆送给村长的孙子，啊，拍拍他马屁。咱还得干十年，再有十年就把你弟弟供出来了。
1: 哎，对，爸妈，我这一年没什么积蓄，啊，就给你们俩包个红包，过年好吧？妈，过年好。
3: 就这么点儿啊？当医生不挣钱
1: 啊？这不刚开始吗？老中医老中医嘛。
3: 不是，供你上学啊，咱家借了不少钱，这也不够还的呀。
2: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不是孩子的一点心意吗？他现在刚刚起步，明年等明年就好了。全儿，别听你爸的，他不会说句好话。其实他最盼着你回来。前两天你不知道就去跑去赶集啊，看看买的新打的棉花被可暄乎了。
3: 哎，全儿，你那个有没有新的衣服换一换？
1: 换它干啥？这不挺好？
3: 你这不像城里人，跟我到村长家去一趟。
2: 对，
1: 去村长家干啥呀？
2: 相亲。哎，村长家那个侄女儿你同学呀，叫王英华，记得吗？
1: 啊，
2: 你俩要是能成了，那咱家厉害了，在村里得横着走，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啊！
1: 妈，我不相信。
2: 见见
3: 孩子呀，那个王英华他爸现在是副县长，你看多好的缘分呢。
2: 走走
3: 走吧，
2: 咱一块儿去。走。
1: 我哪能高攀得上人县长？对，
3: 那是不高攀呢。你现在是城里人，有学历，又在大医院工作，而且你的指导老师是校长，对不对？我都跟他们说了，以后这个医院的院长就是您了。
2: 对，
3: 他还高攀咱们呢。
4: 爸，你可不许胡说呀！
3: 什么叫
4: 你都让人听见了？
3: 这算什么？我又没有胡说。
2: 走吧，
4: 爸，爸，我不去。爸，
2: 走吧，
4: 我不相信妈。李欣，这个二哥，
2: 爸，
3: 不是，走啊，孩子，
2: 干，
3: 多好的事，
4: 爸，我不去。

0: 阿公，嗯，咱这面可能有点多了，就这些馅儿。
1: 面多没关系啊，待会儿我把它做，那个面须汤，加点鸡毛菜、番茄什么的，炝个锅可香了，多也没事。哟，
0: 说到吃的，你倒是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
1: 人家说的好，失节是小，饿死是大，是吧，阿公？是吧，阿公？

0: 今年头都在家呀，咱们家的年味更浓了。你看爹妈多高兴。我想啊，这是头头第一次和一家人一起过年，写春联儿，贴年画，辞旧迎新，包饺子，看电视，他什么都新奇。其实啊，搞这种仪式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1: 对，
2: 泡一口凉。
3: 哦呦呦呦呦呦，快
4: 把碗盖上，
3: 小心点啊。
4: 小帅，好好拴上，拴上。
2: 大功告成。吓我一跳！
3: 怎么了？
5: 不是，绷着眼睛。
4: 过年，过年，过年不能放鞭炮，就得扎气球。哎
5: 呀，踩气球呢！哎呦
3: 天哪！你说的没错，家里有个他呀，真的是热闹太多了，这动静呢也是越来越大了。对。可是我这小心脏实在是受不了。快快快，
0: 我这小心脏还行。来了，饺子熟喽，吃饺子喽。哎呀，两种馅饺
3: 行吧。
6: 全儿啊，这屋里冷不冷啊？
7: 不冷吧？
6: 我给你灌了个热水袋，放在被子里捂着啊。
7: 谢谢妈。
6: 哎，这套相亲的衣服你试了吗？哎呀，为这套衣服啊，你爸可是花了血本了。你试试合适吧，回头我给你烫烫啊。
7: 妈。嗯。我不想相亲。
6: 咋了？你不喜欢那个王英华呀？哎呀，先见见吧，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圈儿啊，那你老实告诉妈，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0: 没有嘛，就我这条件，谁能看上我呀？怎么了？咱这条件有什么可挑的？那你将来是要在大城市当院长的？
1: 你看妈，你又说这话。从我回来，你和我爸就一直嚷嚷这事儿，这让人听见多笑咱呀！
0: 笑我什么呀？早晚的事儿。
1: 啥早晚的事儿？没影的事儿吗？
0: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对象了？家是哪儿的？多大了？长得漂不漂亮？
1: 妈，我要是真有对象了，我一定带回来见您，行吗？
0: 肯定有了。

0: 我觉得新衣服挺好看的，新衣服嘛，新年新气象。
1: 我知道，我红色我能理解。然后这种大毛衣我也能理解。它主要是，主要是这花什么意思呀？
0: 就这个大花，可搞得我都感觉我过年都过不痛快了。花多漂亮啊！
1: 不是，
0: 这花预示着你。
1: 来年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快乐。什么？我其实觉得我那个黑色衣服也行，穿什么颜色衣服
2: 红的好看。哪有大年初一穿黑的呀？
1: 红的喜庆，红红火火的。快过来，过来，
3: 去。
1: 要发红包了。
2: 不是，
1: 这怎么？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可以拿红包呢？ 今年我终于不寂寞了，不然每年都是我一个人磕头。磕头啊！来，等等。哎呦呦！可轻一点啊！说几句吉利话就行了。等一会儿啊。嗯。来，等着啊！快来，快来，快来！站好，站着啊！在这别动啊！祝师爷、师奶、师父、师母。
4: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福寿延绵。
4: 谢谢。
1: 你看看，长了一岁，懂事多了。好了好了，
2: 来，红包。
1: 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
5: 阿公，您这算什么呢？
2: 我还有13年的阳寿。
5: 哎呀，愿我阿公万古长青，长命万岁。那你就谢谢。那我呢？愿我阿婆长命千岁。
1: 你孙子说呀，千年的王八，万年。
5: 红包拿来。可以，那你得给我磕个头，或者你脚尾生意。
2: 奶奶，别叫我！奶奶，别叫我！奶奶，我叫你奶奶了！你跑来帮我！哎呀，我叫你奶奶了！你得给我发红包！哎呀，这才是过年的样子啊！快快快！奶奶，奶奶，快叫！快叫！快叫！哎呀！哎呀！
6: 妈，你慢点吧，你等等我，你慢点。哎，我歇会儿。哎呀，这小子比我都好，谁给你诊断的病啊？我看他才有病呢。
7: 哎，你刚40多岁就这么不中用了，你得锻炼了啊。
6: 妈，你看他老中医啊。
7: 回头给我介绍一下，我也去看看。
6: 我得抓紧了，留给我的时间呐不多了，我不能带着遗憾走。
7: 你去哪儿啊？
6: 我到另一世界。妈呀，就你这铁疙瘩走着呢？哎，你这是盼我死啊？好，我不用你们姐弟俩陪了，你们呐，回去，我自己走。
7: 哎，哎呦！
8: 妈耶，你别急，我陪你。哎呦，我舍命陪君子，
7: 妈，你等等我，慢点儿。
8: 不漏水了。
9: 师傅，你找我。行。哟，
1: 师叔，
9: 你好。
8: 年快乐。
9: 头头啊，嘿，长大了，跟过去不一样了。
8: 懂事儿了。
1: 肯定是不一样。哎，红包。
9: 得。 又回原形了？
1: 怎么回原形了？你不是师傅都给红包了？哎呀，红包！
9: 今天办。
0: 正事儿。
1: 正事儿，红包在哪？
0: 有吧？
1: 你怎么那么抠啊，师叔？啊，
3: 赶紧的办正事。
1: 这谁呀？
4: 他呀，就是咱们江氏真派的传承人孙头头。
1: 哟，别，别拜了，别拜了，都是长辈，这人收。别给我拜，我没红包，今年本身收的也没那么多。
5: 头头啊，你就让我们多拜拜吧。表达表达我们海外弟子的感恩之心。说实话，真是没敢想啊，我们有生之年还能亲眼见上我们江氏真派的传人，真是三生有幸，没想到啊。
6: 我先生得知江氏真派传承人继位，激动了大半年。半年前呢，我们就订票要来这儿啊，认祖归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海外用这个针法救助了好多人，也算是步入师门，小有所成了。我们这些华人能够相识相知，靠的就是江氏真的缘分呢。
7: 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呢，能够被人尊敬接纳，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跟江氏真呢是密切相关的。我师兄师姐在旧金山啊，有很大的一家诊所，很多老外啊闻名而来啊，都是担架抬来的，最后自己走出去的。这个针呐，太了不起了。
8: 孙头头，任重道远。
1: 任重道远。
3: 都别站着了，坐吧坐吧坐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9: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1: 跟你聊聊，
9: 从这个海外回来啊，
0: 什么事儿？
1: 行啊，嗯，为了让我好好学，真是下血本了呀！这是啊，三个，你想想三个多，别想缝我嘴，别想缝我嘴，给我点面，给我点面，不是，给我点面。

0: 让着啊，让着，谢谢啊，哎，让着，哎，小姐，放人走走，
1: 头疼头疼。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午饭呢？
0: 今天人太多了，我就先不吃了。
1: 这样可不行啊，不把病人治好了，你自己累垮了。
0: 还有。

0: 哎呦，慢点啊！哎，陆霞，那个姜桂富存货还有多少啊？快递还没到啊？嗯，铺子还够，但是这个祝福神呀，桂枝煎的存货已经不多了。你也看见了，你看最近这开销量多大呀！ 哎，快递呢，一时半会儿也送不到，也要公司也要等到正月十五才能发货呢。年后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流感，这不马上要换季了，你这几天啊，别让简溪到医馆来了。嗯，这么多的人，
1: 是是是。嗯，
0: 给您看，这都是下午的预约呀。啊，
1: 这么多到晚饭都看不完。
0: 就这么多了啊，嗯，不能再收病人了。
1: 好好好，嗯。
2: 小姐，哎，好好。
0: 简溪自己一个人在家呢。哎呀，
2: 最近呢，这个乐乐正好放寒假，我早上就把他送到程莹家，这两个孩子也能有个照应。
1: 这样挺好的呀，这样你跟程莹也挺放心的。
2: 是是是，嗯，那，哎，对了，小姐。
3: 明天要不要再煮一点那个陈皮山楂水放在前台吧？最近需要给这个肠子做复苏术的病人实在是太多。嗯，
2: 好好，来，
3: 这边有预约的病人过来数下号啊。少明，少红，少红，哎，
4: 木子李，哎，
2: 木子李，没有你的号，
3: 木子李，
2: 我约了约了，我早晨没排到号，下午就想早一点嘛，还要去接小孙子下兴趣班呢。
3: 你就给我一张吧，我最近总是感觉都胸闷，想请人教授给看看。
4: 你这是过年又大吃大喝了吧？哎，
2: 孩子们一年才回来一趟，我肯定少不了多做点好吃的呢。
4: 我常常胃道也少不了呀。那你这个不用去找我师傅看了，我就能给你看了。你这个是业障病，就是说你杀生杀多了，被诅咒。
5: 别胡说八道，什么业障病？您别听他的啊，他连中医的门还没摸清楚呢。
4: 哎，你跟你蒋奶奶说不是业障病，您到我说就胡说了，妈这一样情况。
5: 我懂，我敢说你不懂，别瞎说。
4: 学东西不能
5: 照猫画虎，你这么做就是照虎画猫。嗯，大家都别着急啊，排队来都能看得上，都能看得上。
4: 双明啊，
5: 不行，不行，您还是得预约啊，
4: 预约再看，这边没有号。你就给我一张吧，
2: 不行。
6: 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少红，
1: 受不了了，急诊呐！
2: 你就快挂号。
1: 不是我这急诊
3: 干嘛呀？
1: 你们的号我全买了。
4: 谁是你啊？
5: 怎么回事？好两天坏三天的，我前两天刚表扬了他，怎么今天又惹事儿？
6: 今天不是他惹的事儿，是事儿惹了他了。你听听，听他怎么阐释。
2: 这是医馆，不是菜市场。这是来看病的地方，不是来买菜的地方。说起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病人，那嗓门
7: 一个比一个大，
2: 那中气
7: 一个比一个足。有病吗？没有病吗？
2: 谁有病啊？
7: 我有病。
8: 是他先插队，我们才吵的呀。
9: 对呀。
1: 你跟我有可比性吗？
10: 我跟任教授是朋友，我们是世交，
1: 真没法比，你是不是？
2: 你疮又犯了，你这一次又吃什么了？
11: 瞧你说的，宝宝，我能吃什么呢？

0: 这个烟味儿。
1: 这么多病人里面，我最不乐意待见就是你。
0: 别见。
1: 知道为什么吗？你浑身都是细菌，我都怕你传染给我。你能不能赶紧走？
0: 不是，我是病人，我跟任教授是朋友呢。
1: 谁跟你是朋友啊？
2: 我师傅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别把这事儿传出去了，多丢人呐！我告诉你，我师傅菩萨心肠，人畜无害，他就连开有生命的动物药都不敢多开。
0: 那是。
2: 他能跟你一样吗？能跟你做朋友吗？能跟你这种滥杀生命、残害动物的这种人做朋友吗？
0: 你
2: 大姐，你不是业障病，你是业障病，你吃的那些动物，它就化成仇恨，每天跟着你，在天之灵，每天就看你，看你吃什么，让你吐什么，看你喝什么，让你拉什么。我跟你说，你个病，你不管好你的嘴，别说我师傅，神仙也救不了你。
0: 就是。
2: 就是什么呀？就是。没说到你头上是吧？忌口、戒酒、作息规律，哪一样你做到了？你看你这个脸，
0: 你看你的脸色，你
2: 天天往这跑有什么用啊？这是有你爹有你妈呀！
0: 坏，干嘛？没
3: 事，也就偷偷敢教训他们，我可不敢。
2: 小孩又咳嗽了是吧？上一次你看手机，小孩掉水里，咳嗽就是落下的病根。那朋友圈天天就发的就是打麻将的视频。自己的小孩你自己都不上心，你让谁来伤心呢？上一次老天没把你的小孩收走，已经很给你脸了，还不知悔改呢？你又来，早点睡觉有这么难吗？大哥，别熬夜有这么难吗？还有你大叔，天天吵架，你看你肝火多旺啊！还有你大姐，小肚鸡肠，万事都想沾个尖儿，你看个病还想插队，还拿小孩当挡箭牌，你丢不丢人？这是你们自己的身体，你们自己都不注意，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们。不是我们医馆不给治，是谁治也治不好，说也说了，方子也开了，就是不做，天天就往医馆跑，一趟两趟三趟就往这儿跑，叽叽喳喳那个嘴就跟个苍蝇似的，
0: 苍蝇似的。哎呀，
2: 哎呀，你们啊，安安静静的在这儿等着，谁再嚷嚷谁再吵，出去，别治了。
0: 我同意。
2: 你同意什么？你同意？
0: 我
2: 预约了吗你？挂号了吗你？
0: 没有啊，这不来找你的吗？
2: 那

0: 之后可以交给头头了，镇邪。哎，
1: 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做医生的不能挑病人。你看看他，啊，捡的全是和自己眼缘的病人，哪像他这样，哪能当医生啊？哎，
0: 我觉得呀，这个医生啊分两种啊，一个是凶神恶煞，一个就是慈眉善目。头头做凶神恶煞非常合适。我觉得有些病人呢，你不能老惯着，不能老慈眉善目，该骂还得骂。头头骂出来，我们多年想骂不敢骂的，因为咱们放不下这身段。
1: 你是不打算做你的菩萨了？
0: 头头把他骂完了，我们好静心做菩萨。
1: 阴险呐！哼。
2: 哎呀！哎呦！哎呦！您可来了！哎呀！又吃了什么了？
3: 梅姐，你这春节的时候啊，我搞了点野味儿。

0: 没忍住，对你说这个是大寒的呢，我就吃了根人参，透了一下，结果就这样了。
1: 您都命悬一线了，还敢这么造次啊？哎呀，
0: 你就不能做一个吃萝卜白菜的普通人？不是，哎，您说啊，这人活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啊，不能做到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那活着有啥意思？ 这成人的世界已经很辛苦了，哎，你说我不赌不嫖啊，就好狗吃的，真像中医您说的这啥，这不能吃那不能吃，郁郁寡欢的，活120岁，有啥意思？
1: 特疼吧？
0: 嗯，是不是疼在你身上？您说过一句话，要保持心情的愉悦。 我吃了个大寒的呢，就吃了个大热的。这吃的时候我高兴啊，吃完以后呢，这心里也平和了。虽然长了肉疮，但这心里健康啊。你不是说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吗？这心呐，最重要。你这心呐不健康，你说老天给我们安排了多少美食，你不吃，您偏吃那没有的。
2: 所以您这叫做身心不健康。有你呢吗？你是我最大的底气。别
1: 胡说八道啊！我师父没办法替你干了坏事背锅的。
0: 这咋坏事啊？
2: 师父，他吃了那么多不该吃的野饭，然后又不听话，你也管不了，算了吧，报警吧，要不然。
0: 哎哎哎！
1: 不过像他今天说的这样。
0: 应该报警。是啊，这就得报警。哎，别闹，别闹！你看这姑娘长得，哎，袁一山，你那么多徒弟，就这长得，眉清目秀，你这脾气劲爆，威力十足，跟你这一阴一阳特别搭，特别搭。
1: 别瞎说了，他不是我徒弟，他是我师傅，是来画我的。

0: 这个还是，这就是一个刀不上情，气度还是。这不是，我看上山采药的课你没报名，为什么呀？你不是学霸吗？你这么积极，你回来点好奇啊？
1: 光做学霸不行，还得做学妈。啊？什么意思啊？这次呢，你就替我好好学。
0: 我得先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再说了，你们人都走了，这医馆这么忙，我不得盯着呀？
2: 我帮你抓吧。
3: 没事，我这儿。
2: 来了。
3: 张雨泉，这都几点了？你知道早上多少人吗？
2: 哎，对不住，对不住，星星昨天晚上发烧来着，简单给他推了推。
0: 发烧了？为什么会发烧啊？
3: 估计是累倒了吧。西医院现在也是最忙的时候，我先换衣服去啊。
0: 帮我请个假啊！
1: 啊，请个假。嗯

0: 您这一天看三次，看出什么名堂来了？你平时找的挺好的，枝繁叶茂的，你偏偏给人家修枝打杈，还要给人盖暖房，那西红柿是弄死了。
1: 好心办坏事儿呗，我也不想啊。

0: 现在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1: 没有了，吃完药感觉好多了。
0: 听赵丽泉说，她给你熬了中药，都喝了。
1: 我感冒药都吃完了，她说她非要给我熬药。
0: 脉象没什么问题了，烧退了就行。休息会儿，我给你倒点水去啊。对了，星星，你要没事的话，你最近把我那漫画书都卖了吧，我之后也用不上了，还能回点钱呢。
1: 哦，行。
0: 小心烫啊！穿穿。你跟赵丽泉，你俩住在一块儿，就没擦出什么火花吗？
1: 他中医，我西医。
0: 这怎么了？
1: 那东西不交接啊。
0: 啥呀？一个中医的医生，一个西医的护士，我 CPE 都磕上了，你跟我说他不交接，多配呀。那你不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吗？就像你今天生病了，他还能给你熬药，我要是赶不回来怎么办？
1: 你还别说，偶尔吧，还确实有那么一点心动。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饭。哎，我下夜班回来的吧，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确实挺暖的。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我都给自己拉回来，我不能选择他。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

0: 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0: 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饭。哎，我下夜班回来的晚，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确实挺暖的。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我都给自己拉回来，我不能选择他。
1: 啊？
0: 因为他家那个条件吧，如果我要是跟他，我就相当于背了一辈子负担。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啊，我都不是单桨划船，不是挺累的呢？我就没打算给自己拴根绳。你这眼神看着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我只是不想有太多的责任。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挺累的话，还不如一个人呢。
1: 两个人在一块儿，至少比一个人办法多。而且再说了，他人挺好的，还能给你熬药。
0: 这些10块钱快递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达成终身大事了吧？
1: 终身幸福也是两个人一起去奋斗的嘛。我跟你说啊，赵立群他挺拼的，真的。我觉得过不了几年，肯定有起色，说不定人家还能白手起家呢，对不对？你别太着急。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到底喜不喜欢他？
0: 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没那个资本。
1: 哎呦，田静香，我还没发现你是这么看重条件的人呢。你要这么看重条件的话，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怎么不在你医院找啊？
0: 我倒是想找啊，谁能看上我啊？能进我们医院的那都是博士，全国选出来的人家家，在本地女眼里那都是稀缺资源。人为什么选择我一个外地人？这个城市就是有一种鄙视链。那不然为什么男的也找不到对象，女的也找不到对象？大家现在不是拿感情在衡量，而是拿条件在对比，还总想攀得比自己好一点的，那就都单着呗。你别说我了，你不也没找呢吗？
1: 你都不好找，我能找吗？那起码得有一个根，我连根儿都没有，而且我连家庭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找啊？
0: 你还什么都没有，你都传承人了。
1: 我这一天天过得跟那武侠小说似的，又一会儿传承人，一会儿……我跟你说，我现在别的都不想想，没这个心思，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技术给先学好。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是想好好学，把这流派发扬光大。
0: 认真了呀，这不像你啊，那你当初那初心呢？人天真啊，你当初不就是见色起意才去学的吗？
1: 他呀，
0: 啊，怎么了？
1: 人喜欢萌萌，他妈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所以说就，哎呀，而且再说了，赵立权你都看不上，我这样的，就算能有点什么，人家家里能看得上我吗？门当户对，
0: 哎，你可别来这套。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孙头头哪儿去了？现在还会被什么门当户对这种俗事限制？
1: 天不怕地不怕，里面什么都有嘛。那商场里好几万的那种包包，我也想要。那2-3千万的房子，我也想要。想想就能有吗？所以说我得赶紧先把天上掉下来这块传承人的馅饼先给掉。

都老才行，也是。你说像咱们俩这样，面包屑都没有，还考虑什么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头头，如果我们俩老了以后都没对象的话，就一起过吧。我做饭，你洗碗。你扎针。

0: 能不能我做饭你洗碗？
1: 行，可以，
0: 在一起就行，在一起就
1: 行了。你戏怎么那么多啊？

0: 我听我姑妈讲，你本来今年是有机会升主治的，对吧？
1: 本来无一物和他本，都是虚妄的事儿。
2: 这个我知道，你们三甲医院除了要熬年资，还得要看名额。嗯，那明年呢？明年应该就十拿九稳了吧？我听说升了主治之后，会有很多私立医院上来抢人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曹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我们既然选择相亲，肯定是跟自由恋爱不一样的。
2: 所以也没有必要彼此试探。我这个人不喜欢玩暧昧游戏，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拎不清楚要寻求真爱的，所以不如我们直接一点。好。啊，我没别的意思啊，你别误会。我就是想，你现在还没买房吧？这私立医院的条件比公立医院要好。我听说私立医院做儿科医生很赚钱的。嗯，
3: 请问你们有家族遗传病史吗？没有。
2: 请问，你有房子吗？我有，够一家三口住的。请问你接受婚前身体检查吗？我可以接受，
4: 但是这个费用你出吗？你的工资是多少？我提出的肯定是我出钱。不过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你有房贷吗？
2: 你对未来的职业跟家庭有什么想法吗？
4: 没什么想法。<笑>
2: 你想生几个呀？<笑>
4: 没想法，想几个。<笑>
2: 我很早以前就没有房贷了，我是靠之前的收入生活的。我之前收入稳定，年薪300万加。300万？那太好了，
4: 我对你没有任何问题。
2: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3: 不瞒你说，我上一段婚姻呢是净身出户，现在是租房子住。
2: 你有房子，而且没有贷款，我对你很满意。OK。
4: 那我们可以继续。那你现在忙不忙？啊，现在工作忙不忙呢？还行。我倒不是很忙，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空出来的。嗯嗯，麻烦你站起来一下，转一圈，再慢一点转一圈。 好的，请坐。我这边有三份表格，麻烦你帮我填一下。国际标准智商测试
5: ，MBTI 职业性格测试，卡特16PF
4: 人格测试，这是什么呀？我可能要再说清楚一点，我不是在给我找一个结婚的对象，我是要给我未来的孩子找一个爸，或者说，我想要一个婚生子。
2: 这一点您明白吗？明白，非常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双方对彼此比较满意的话，我是要拿去公证的。这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那要是我们生过孩子之后出了什么问题，你该怎么办？你不会把孩子掐死吧？我不会掐死孩子，我会掐死你。
4: 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5: 做菜。
4: 要不今天咱们俩就这么定了吧？啊，等一下，你高度近视。
5: 我以前近视，我已经做过近视手术了，我现在两个眼睛都是1.5。
4: 不好意思，我们不合适，不符合。
5: 哎，等一下。

0: 我怎么就不符合了？你高度近视，你的父母也高度近视，近视在遗传学上是有很大几率的。不是吧？这近视还能遗传啊？你诓我呢吧？
1: 万一我的孩子以后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我不希望他在你这边停止。
0: 不好意思啊，曹先生，我有娃约了别人谈，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请自便吧。
2: 你真以为是？
3: 过来选人的吗？在婚恋市场，30多岁高学历、高收入，对于女人来说，这都是扣分项。你想给你孩子找个人当爹，也要看一下人家看不看上你这个妈。
0: 帮我把垃圾清理一下。
4: 你怎么了？
3: 不好意思，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都对，我一个小医生，确实没有什么前途，就不如耽误你找满意的金龟婿了。我今儿啊。
0: 还有点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已经跟朋友得先过去一下，啊。哎，等一下，还有这个，谢谢。
3: 来，大家都跟上。
5: 大家注意脚底下啊！跑！快点！你这样太耗费体力了，跑步拼的是耐力，不是爆发力。我就是爆发一下，这一会儿又爆发一下，这样我才快。
3: 那你高兴就好，你跑累了别叫啊。
5: 别走这么快，是不是还在后面呢？
3: 哎，就是，
5: 就这么老远来这深山老林干嘛呀？
3: 来看宝啊！
5: 宝？这有什么宝啊？
3: 这山里头处处都是宝，你看，你看这棵树。
5: 怎么了？松树呀？
3: 松树啊，浑身都是宝啊。
5: 啊，我知道，松针茶，松针泡酒，是吗？
3: 还有枝节。 也叫松节，你可别小看它呀。如果是龋齿患者遇到牙疼的时候，用它来煮水漱口，也可以达到治牙疼的效果。哦。啊，哎，你等一等啊，看看，
5: 这什么呀？
3: 看看，这是杂枝。
5: 杂枝。哦，我知道了。松树的粑粑是吗？你
3: 瞎说！哎哎，同学们，来来来，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5: 发现一个宝宝。
3: 松树的粑粑。来来，快点过来啊！拿来。这个呀，寄生在松树上的一种菌。 像这样长的树上，或者长的树下的呢，我们都称之它为树蛇灵芝。如果生长在这个树啊，它要是没有毒，那么长在树上的树蛇灵芝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比如啊，这个松树上的杂枝，它就可以用于护肝。
5: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哪哪都能找到灵芝了，是吗？
3: 哎，不同的宿主啊，养出来的树蛇灵芝呢。 有不一样的功效，有的呢，也达不到入药的这个程度，有的呢，却极为的罕见。比如说桑黄，啊，就是桑树上长的树蛇灵芝，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宝贝，还有人参，所以啊，我们今天说不上，还能碰到人参。<笑>
5: 这个地方有人参啊？
3: 当然有了。
6: 这是要干什么的呀？我拜了，我想着说，待会儿我也能遇见人参就好。你要人参干什么？
7: 之前那个朱骷髅不是老是心心念念要吃人参吗？我想着说，我今天要是碰见了，我也带一根回去备着。人呐，不能太贪。人参又叫地精。你比如说这一片有一颗人参，那么几年来，其他的参都不会有的，它把地气全都给吸走了。 所以我们用得着，我们就用；用不着，一定要留给有用的人。嗯。

0: 对不起，这边已经有人了。下一个还没来，要不然我先试试呗。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就在这儿干什么呀？没想到你这样的相亲也不成功啊！
1: 不成功就不成功，是我电话最后一个，我着急。倒是你，杨大律师，师承办的药理课都不去上了，跑到这儿来相亲。
0: 为什么这么急迫？
1: 那个不着急，学习可以用一辈子慢慢学，这个比较着急。生理不等人，我想要一个血脉之亲。<笑>哎，前32年你都不急，怎么忽然就想明白了？
0: 是啊，我就是忽然想明白了，所以请你不要干扰我好吗？谢谢。
1: 我看看你的条件啊，受教育程度，哎，你这是教育部的还是国际通用的？智商指数。 该不会搞了个门萨斯尔图吧？还真是，身高、有无家族疾病史、无不良嗜好、有无身体健康状况，哎，全球世界500强的公司面试都没有你这个权。年龄差上下10岁都可以。哎，往下10岁人家够法定婚龄了吗？我就是卡在22岁的。我挺符合你条件的，要不咱俩试试？
0: 你想想看啊，我呢是爹妈着急抱孙子，你呢是自己想要个孩子，你们三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就把我自己给牺牲了。你不行，
1: 我怎么不行？我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你的这套什么门萨斯尔体我都做过了，绝对达标。
0: 你身体不行，首先你的工作状态就不达标，捐精都不够格。
1: 如果你想达到我的标准，你必须要辞职，至少在家里面休息3个月以上，把身体养好，这点做不到，你就不行。但你也别在这儿相亲了，你直接去金子谷，你跳金子不就得了吗？
0: 我至少要看一下面相的呀。
1: 我面相很好的呀，你看看。
0: 你后面有事吗？
1: 你想干什么？
0: 你不是要跟我相亲吗？就给你个机会。
1: 那你后面相亲对象呀？
0: 他不来了。
2: 走吗？走啊，走啊！<笑>哎，孩子他爸还没一瓶呢，现在买会不会太早了？
3: 我一会儿要去看陈慧母子，总不能空手去吧？
2: 那我在这干嘛呀？
3: 你给我当参谋呀？你不是专业吗？你拿，我买单。
2: 行。
3: 哦，这个鞋好可爱啊！你看，哎，我记得陈慧的孩子是年前刚生的，对吧？
2: 对呀。啊，
3: 那你看的这些都不行。
2: 为什么？
3: 你挑的这些都是周岁以上的宝宝穿的，刚满月的孩子根本就穿不了。你想当个妈，除了要找个爸爸，要学的知识，海了去了。嘘，你等会儿啊。

0: 孩子的视力还没有发育好，要多一些视听刺激。夜里即使妈妈睡着了，宝宝也不会觉得寂寞。还有这个，你看还能发光，有音乐，可以练听力。还有这个，练触觉的，宝宝可以抓握它。这个也是。哦，对了，千万不要买包被、衣服、奶嘴这样的俗物，加起来都快堆成一卡车了。
1: 可是你这些东西也太少了吧？哎，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就是睡头型的那种枕头，可以把宝宝的头型设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0: 姑奶奶，新生儿的骨头是很软的，前三个月的脊椎是直的，没有生理弯曲，你给他整个枕头反而让他不舒服。
1: 可是，
0: 行了，你别说话了。所谓的睡头型，就是用毛巾，哎，垫一下，固定住，这样就可以了。行了，你别说了，挑礼物这会儿还是交给我这个专业的儿科医生吧。
1: 之前还真没发现你是个专业医生，今天倒是有点那意思。
0: 我也是今天才发现，原来杨大律师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就这些了，
1: 买单。
0: 走。
1: 这么贵啊，吞金兽呀？
0: 你以为呢？提前让你感受一下，可以迅速了却你相亲的念头。
1: 吞金兽我也要。微信支付。
2: 好白呀、啊！笑了。宝宝也知道是救命恩人来看他了。我喜欢你，
3: 小坏蛋，你知道吗？你是个小调皮鬼，你当时特别着急就要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妈妈特别辛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她，知道吗？
0: 宝宝叫什么名字？
3: 我们叫孔念远，
2: 孔念红。我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你给的，我想让孩子记住，永远感念你。我还想让你当孩子的干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你可一定要答应啊！你那么聪明又那么优秀，学什么都成，你看你从律师到中医，简直是无疆界跨越呀！所以我想让孩子也能记起你的福气。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赎罪。
2: 那不是你的错，任教授说过，那是无常。我之前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志远的突然离开，我认为怪罪你了以后，就会减轻我自己内心的痛苦。现在有了孩子，看到这张小脸，我就知道，老天爷是不会给人绝路的，他会夺走，也会给予。我一直记得那一天，你把我和儿子紧紧地用衣服裹着，可自己就穿着单衣站在冷风里。可我那时候还那样对你破口大骂，你却始终抱以爱我的心，直到你救回我儿子的那一刻，我就认定你是我最大的恩人。

0: 脸红，我是干妈呀，你认识我吗？
1: 为什么是脸红啊？男孩的名字里面怎么会有红字儿？
0: 因为干妈叫梁小红。

0: 这个红。
1: 这条路可是不好走，
2: 这可比当年好走多了。
3: 秋实，你说这宝贝藏得这么深，这一般人肯定找不着啊。
4: 这块地啊，我们一般都不来，太容易迷路了。哎，您慢点啊，林教授。
3: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啊？
4: 十几年前啊，秋实来的时候，给咱们这儿一株老山参啊，绑了红绳做标记。可是后来啊，再也没人能看到这株野山参了。哎，但是前两天啊，我又发现了那株野山参。哟，身上绑那红绳啊，都破得不成样了。可我一眼还是把它给认出来了。所以啊，我就赶紧通知了秋实。
1: 当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五位巴掌了。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长得咋样了。
5: 啊，今天我们大家要能见着这个宝贝啊，那我们大家都是托您的福。
4: 啊，那咱们走吧。啊，
1: 小心点啊。嗯。哎，
3: 这宝贝，这宝贝有什么讲究？
6: 一株人参的长成是非常不易的，尤其是野山参。野山参的叶轮长在茎端上，五枚小叶就是一个巴掌，长到五匹叶的，保守估计十年打底。不过具体的参龄还是要根据参纹和身体来判断。传说中的千年人参更是少之又少。据说在90年代有一次香港拍卖会上，半株千年人参就拍出了2亿元的天价。
3: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找到的人是不是就发大发了？

0: 任教授求师，应该就在前面了。哎，一点啊！好的，后面同学跟上。好，来，慢点啊！大家跟紧啊！哈哈，任教授求师，任教授求师，快看，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是不是他？
1: 我看，
0: 我们走，
1: 慢点，
0: 慢点，
1: 慢点，
0: 慢点，
1: 哦，这个就是那个千年老妖，千年老身啊。
0: 是我绑的绳，没错，就快2年没和野深深啊！不许绑，
2: 这是求之不得的机遇啊！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哎，
0: 秋实，这一次能挖了吗？还是说要做什么仪式吗？要不然不挖的话，它又跑了怎么办啊？
2: 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人参啊，是多年生长的那个草本植物，在冬季的时候呢，它就枯萎冬眠，我们叫它假死。 遇到气候不适合它生长的时候呢，它就会全年的休眠。所以啊，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近百年的野山参，那可真是个奇迹啊！
0: 不是，那还等什么？赶紧挖呀！
3: 哎，得先祭山神。哦，
1: 祭山神，是我。

天叫风云变幻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不能往城市上这么。

之前，

0: 杨小红 ，Rebecca， 杨小红，杨小红 ，Rebecca。
1: 你们没脑子是吗？
0: 哎，你干嘛要把你中文名字藏起来呀、啊？你看你这名字多少钱啊？朴素且朗朗上口。
1: 我就是害怕所有人都跟你一个反应。反。
0: 你会是个好妈妈的。
1: 现在还不知道孩子他爸是谁吗？
0: 不用管孩子爸是谁，你也会是一个好妈妈。

0: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几百万的千年老山，我看看，没带回来，到手鸭子飞了，不让挖。哦，啊，
1: 宋老师说这个驱寒，你们喝点吧，
0: 这也是吗？
2: 对，这个也是，
0: 大家喝点姜汤吧。
3: 好，
1: 这几百万的什么，
0: 泡在汤里是什么味儿啊？啊，
1: 这么久啊？
0: 是。
1: 哎呀，喝点水。
4: 住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
1: 小宋，你还记得我上回去国外谈那个新药的总代理吗？
5: 记得呀，你不是都谈下来了吗？
1: 是啊，刚开始我也以为啊，如果把这个黑科技引到国内，那我就是这个新药代理的天花板。
5: 谁想不到他们那么坑啊！ 没这回事儿啊，那都是幌子，我们都被骗了。本来呀，年后我就应该收到第一批药，结果一直没消息。给海关打电话，他们说提供物流的信息都是假的，全部是虚拟发货。可是我年前我就把投管全给他打过去了。
1: 吴总。
5: 你当时去那边没有看到药吗？我看到了，给我提供药的那个是我多年的好兄弟，他就投了这个药，头一年的利润翻了是300%，他领我去了药厂，看了生产线，还有好多其他国家跟我一样的代理，我就相信了。可是我压根不知道啊，他们第一年的利润不是卖药得来的，是他们所谓集团分红给的。
1: 这是庞氏骗局，
6: 什么？不是，刘总，你是不是欠好些钱啊？
1: 我欠什么钱？我全打给他了。
6: 不是，你欠钱给他们，跟我们园区有什么关系？找我们有什么用啊？
1: 刘老板，你的意思是想把中医园区给抵押出去，对吗？
6: 什么？
1: 我欠银行钱还不了，我只能抵押园区的地了。教授。 你真得帮帮我，如果这个地还在我手里，我还接着做这个中医园区。吴校长那个项目咱们还可以接着谈，你们这个试乘班还可以继续上。如果这个地要是拍卖了，能不能做园区那就不好说了。

0: 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蚂蚱，教授，想想办法。你这么大窟窿，我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
1: 你有办法，你绝对有办法。我大老远来了，就是为了到你家，找你的时候，我听老神仙说你们到这儿来找宝贝来了。我听头头说，你们找到了一颗百年的野山参，对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偷听人说话呀？对不起，头头，我跟你道个歉。现在情况紧急，教授，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跟投资人在一起吃饭那回吗？有一个大佬特别欣赏你，别人就是收藏一些雪茄也好酒，他就收人参。如果咱把这颗野山参拿给他，这事情就有转机了。
3: 这颗野山参不能挖。再说了，这颗野山参是丘氏的，不是我的。山里有规矩。
2: 谁记得绳子，这颗野山参就归谁。
0: 哎呦，我的大教授，现在这火烧眉毛了。谁挖不是挖呀？这挖这个野山参也是为了种一事业做贡献嘛。丘氏也可以谅解的，对不对？
4: 刘总啊，这山里边路况非常非常的不好，就现在要回去，估计都找不着。再加上今天山里边气候变化大，太危险了。
0: 我出钱，找最好的参农。哎，
2: 我这事不能强求啊，人参是有缘的，讲求缘分的。刘老板，如果你真想要野山参的话，我有一个病友，他手上有一株40年的野山参，我可以跟他聊聊。
0: 等等等，40年和100年，它差着行是，那是一码事吗？
2: 哎，行，今天天气不好，你呀就在山里边住一宿吧。啊，我们先吃饭，先吃饭。
5: 得吃饭，嗯，吃吧。嗯，吃饭。
6: 头头明明沿路系了荧光绳，人是怎么说不好找呢？
0: 荧光绳。

0: 想什么呢？
1: 还在想园区的事儿。
2: 你说园区要真没了的话，咱们师生班又不能办，那我好不容易回来，那之后是不是又得去送快递？
3: 不要忘了那棵野山参啊，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1: 刘老板，你的职业爱好是不是就听墙角啊？
3: 我知道头头能找到挖野山参的路。
2: 你
3: 做记号了？
2: 我没有。我就算是知道，我也不能说，因为秋师跟师傅说了，那株野山参是被老天保佑，那个是挖不得的，知道吗？
3: 我说你什么好呢，头头，你是不是学中医学傻了？这个师承班一解散，别人我不敢说，那天真肯定是有地方去，你就不一定了。再说了，这个野山参，我们不挖，别人发现了，别人也可以挖去啊。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师傅一样的那个讲信用，有诚信。现在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们挖了这个野山参能用到正地方，你要遇到那个心怀叵测不讲信用的人，你都不敢想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2: 我不知道，我忘了。
1: 刘老板，如果我们真的挖到这株野山参，你能保证可以保住中医园区吗？
2: 石先生，
3: 我不敢保证能保住这个园区，但是我敢保证我们这棵野山参能送给帮我补助资金窟窿的人，只要不抵押我园区的地，我这个园区100%的给你们用。
1: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2: 谁跟你一言为定啊？我答应你了吗？就一言为定。出来，
3: 我们门口等你们。
2: 你说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爸的话能违抗吗？你不知道后果啊？
1: 我跟我爸不一样，我听。

0: 天命倒我也尽人事，你，还有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不能没有师生班，你们必须得听我爸的，我可以不听。
1: 不行，我跟你说，这叫欺师。就算我们找到野山生了，就算我们挖回来了，就算师神把他保住了，我告诉你，要被赶出师门呢，你知不知道？
0: 不是我们，是我。我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再说了，我爸即使要赶我走，那我妈也不同意，对吧？
1: 我去，你别去了，要敢赶我一个人走。
0: 你会挖参吗？挖参有很多讲究的，挖参要开地界，你知道吗？挖参不能用铁器，你知道吗？挖参不能断节，你知道吗？不懂吧？
1: 你要还必须得带你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注意脚下，安全啊！啊！小人了！啊！竹人，看到了。
1: 一会儿得小心一点，如果虚断了，咱们这趟就白来了。
0: 而且你得快点，如果变天了，可能回不去了。
1: 不会的，今天已经下过一场了，这也是我赶来的原因。注意脚下，跟着我。

0: 小心，
1: 慢点。平常见，平常见。

0: 是真长，是啊，这薛玉珍长，我也没有见过这么绝对是真品。好，我回头问问我那几个哥们儿，之前我看到好多那种便宜好租的地儿，回去联系一下，联系好了跟你们说。 等消息吧，
1: 川儿，你还不是最糟的，你起码有工作，有住的地方，幸福吧。

0: 小明妈妈，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乐乐最喜欢孟老师了。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
1: 这老段时间没见您了啊，孟老师啊，怀孕了。
0: 哎呦，真的？
1: 现在不都流行生二胎、三胎吗？政策福利特好。
0: 孟老师啊，一直想要孩子，终于怀

0: 研究认为，石料是长城最主要的色彩来源，因石料中所含金属离子的不同而使霜雨雪的长城在其躯体上竟然产生了类似于中国书画那样独特的效果。这是门头沟黄草梁段城墙上面的一个幅天然字画，那是长城历经岁月洗礼后所呈现出的鬼斧神工般的效果。白色质地的石头是作画的宣纸，经历百年雨水侵蚀后产生的黑色纹理是天然形成的笔墨，一缕缕，一片片，这岩石上的画诉说着历史，昭示着未来。平谷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南麓与华北平原北端交汇处，这里有长城百里，依山傍水。平谷境内的明长城除关隘及部分敌楼用条石做基础，用城砖垒砌外，其余多就地取材，通体全部由天然石材铸就。平谷黄松峪段的长城保护员韩建光把我们带到了一些素无人迹的长城段落，让我们看到了与印象中迥然不同的城墙。
1: 哎呀，来看看我心目中的宝贝，这是长城中我认为最好看的一块石头了，高官伯履，山中问仙呐。
0: 长城建筑如此丰盛的色彩，仅仅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筑原则所造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谭纶与戚继光对于长城敌楼建造质量分级的标准，可以概括为高坚宏丽，也就是说，选择石料垒砌建筑平上上的。
2: 那么壮丽呢？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战略，就是说我修得很漂亮，那么对你的这种压制，你会感觉到这种是非常的足的。就是说我有这么高的实力来修这么好的防御建筑，那么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威慑呀。
0: 怎样把沉重的建筑材料搬运到高山峻岭之上？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近代工业机械出现之前，我国传统社会的运输技术发展相当缓慢，即使到了现代，在交通困难的山区运输仍然不乏古时的影子。面对高山绝壁，很多游客不禁会问，这些巨大的石材是如何运送上去的呢？
3: 总体来说吧，就是利用的过去简单的，就是在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所能够使用的那些简单的机械，不论它是人抬肩扛也好，还是利用滚木往前滚动也好，然后呢还有牲畜，这个大概是比较主要的方式。
0: 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很自然地会联想起当年修筑长城的兵卒和民众百姓。那些数不清的条石，最重一块足有一吨多重，那时没有现代化的起重设，全靠着无数人的肩膀、双手和双脚，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

0: 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隐隐是很神圣的。
1: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皆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0: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 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九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0: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1: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精工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2: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

0: 取了夏王臭以后呢，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是很受商人的爱戴。
1: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3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0: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呢，也有利于它。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最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10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

0: 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5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达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定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

0: 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朝兴台，朝兴台下镇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朝兴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周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周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周王就顺势哎砸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朝兴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朝兴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 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

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 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 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为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下个月不是录完，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买的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你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写满手机的，谢谢。
5: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相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弄湿，你走着点。妈，
6: 妈，哎，你爸来啦。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9: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0: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审判。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持呀、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法，路上却被沙狐袭击。伊洛传说，
1: 滴答滴答滴答
2: 滴答，
3: 我们是闹钟。
0: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4: 憨憨，快让开！
5: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6: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

0: 我们要自作自受。
1: 可他们不是坏人。
2: 浩浩，欺诈可是人类的本性。
0: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2: 够了！牢记祖训，不要相信人类。

0: 滴答滴答滴答，现在是
1: 晚上十点钟。
0: 滴答，
2: 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2: 你只是想帮忙而已。
0: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2: 因为我有这个。哦，真好吃。这是什么呀？这是水果糖。对了，憨憨，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0: 是因为一个传说。
2: 传说？
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它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4: 不要相信人类。
2: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0: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2: 爸爸，
3: 放心吧，赵琳，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5: 爸爸，
6: 我爸爸，
7: 我爸爸，
6: 我爸爸。
3: 不要相信人类。

0: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能安分点。
1: 韩寒，韩寒，韩寒，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0: 啊，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
3: 等我回来，
0: 韩寒可能去逃贼瀑布了。啊！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是说，韩寒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逃贼瀑布了。你
2: 陶醉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

0: 我要去把韩寒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1: 我也去，韩寒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他带回来。
2: 带回来呀、啊、带回来，
3: 带回来呀、啊、带回来。
1: 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鸿飞，露两招给大家瞧瞧。

0: 你礼貌吗？
1: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2: 谁说我出不去的？

0: 我出来了。
1: 哎呀，
2: 抓住他，
3: 别让他跑啦。
4: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2: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5: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6: 哼，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4: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6: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6: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7: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4: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0: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4: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0: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4: 要是韩寒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等着我们呀，韩寒。
5: 你们两个快出去。哦，
3: 不吧不吧，这里是我家。
6: 再磨叽我咬你了。
0: 我们披荆斩棘到达陶醉瀑布，没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靠近，请期待下集《陶醉瀑布》。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

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靶向发力、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上虞邮政服务下沉田间地头，助力张正猕猴桃香飘全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下午，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保持定力、凝心聚力，持续发力，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朱湘桥、陈琴参加会议。钱林江充分肯定我区农业农村工作成绩，他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深刻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政治要求所在、现实发展所需、所差共负所重，牢记农业大县的重要政治责任，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三农领域作为所差共负的主战场，以三农工作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抓实关键重点，聚焦聚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锚定一个目标，紧扣所差共负，敬畏夺顶，打造辨识度，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年年都有大的缩小，力争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持续进位，走在前列，在农业农村领域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影响力、含金量的实践成果。要抓实一个牵引，以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为牵引，做好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切实发挥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的带动作用，做实重育产融四条路径，强化十大硬核政策赋能，进一步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在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打造一片风景，深化防骗链融合发展，以党建为牵引，建实共富工防、建特共富片区，建强农业全产业链，隐喻建设一批重大农业项目，培育一批现代农业企业，建强一支现代新农人、乡村经理人队伍，打造一批标志性产业链，变盆景为风景，让更多农民享受组团发展成果。要强化一个统筹，坚持城乡一体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城乡生产生活生态一体规划布局，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实现和美渔村有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要守牢一条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深化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健全农产品从田头到桌

0: 头的质量安全追溯机制，确保粮食安全、耕地安全、供给安全。钱林江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区级层面强统筹，镇街层面强探索，村社层面强落地，切实形成一盘棋抓三农的强大合力，全域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上半年乡村振兴工作有关情况，部署下阶段任务，发布了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助力缩差共富五年行动方案。区农业农村局、供销总社、道徐街道、青美集团以及农创客代表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9月4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攻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领导罗黎明参加。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于丹一行首先来到 S307 北仑至上虞公路上虞小岳至东关段项目现场，实地踏勘施工进度，详细询问资金拨付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拓展工资支付监控预警覆盖面，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坚决守护好农民工的血汗钱。随后，于丹一行深入丰汇镇通民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沿着田间道路仔细查看项目建设情况，并与属地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质量监管、后期管护等情况。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粮食安全、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紧盯建设管理、工程质量、功能发挥、管护机制、多田套合后半篇文章，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督促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推动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督导中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部门属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小切口推进大纵深，把当下改与长久利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以集中整治新成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
0: 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上虞邮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也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今年种植了3亩半猕猴桃，长势良好。上虞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今年从8月20号开始正式进驻张镇镇，在该镇5个村设置寄递点位，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上虞邮政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昨天晚上，文艺赴美艺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敬礼堂专场活动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活动推动优质高校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降临，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演出开场。

0: 化大餐，来自高校的青年学子登上乡村舞台，带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用青春艺术力量浸润乡土，传递美好文化力量。此次专场演出打通高校文化资源与乡村群众的连接通道，落实文艺赴美工作要求，既为高校学子搭建社会实践的展示平台，也进一步补齐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以文艺浸润乡土，点亮乡村夜晚，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 据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打造为民服务特色品牌”获评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优秀案例。 据了解，2022年11月以来，上虞人民医院创新推出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巡回义诊惠民项目”，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医疗服务优势，便群众进城求医为党员下沉送医，以党建红守护乡村健康底色。每场义诊均由党员科主任带队，党员骨干领衔，组建专业化党员医疗服务队，与乡镇街道村委大型企业建立固定结对服务关系，循环巡回，全年接续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建义诊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更让上医与百姓的心贴得更近。 3年多来，健康直通车义诊队伍足迹，遍布全区260多个行政村，累计派出医务人员3000多人次，服务基层群众超5万多人次。据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在十三弄古街，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古街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1: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河庙飞檐相映成辉，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2: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河庙附近。 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香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
2: 同时，门店研发孝韵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
0: 美好的风景。据媒体记者潘猛毅、王悦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有点小任性，多云到阴当主角，阵雨时不时来客串，局部地区更是直接上强度，中到大雨登场。气温倒是表现温柔，不算热也不算凉。未来7天雨水比较活跃，阴雨切换比较频繁，气温变化平稳，没有大起大落，雨水偏多。给大家提个醒，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带伞，开车遇到积水路段绕道走，家里勤开窗通风，衣物可以用烘干机，家里开启空调除湿，别让霉菌安家。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北关阵雨24到30度。曹娥阵雨24到30度。东关阵雨24到30度，松下阵雨24到29度，张镇阵雨23到30度，丰汇阵雨24到30度，道盱阵雨24到29度，上浦阵雨24到30度。汤浦阵雨23到30度，下馆阵雨23到30度，永和阵雨24到30度，梁湖阵雨24到30度，益亭阵雨24到30度，小月阵雨24到30度。谢塘阵雨24到30度，长塘阵雨24到30度，盖北阵雨24到29度。

0: 岭南阵雨23到30度，晨曦阵雨23到30度，丁宅阵雨23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云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

0: 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1: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2: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

0: 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

0: 恶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

0: 提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嗯，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量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 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3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4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10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0: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嗯，是这样啊。 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 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 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10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嗯，
0: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委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 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

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倦，有怜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体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天。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就位，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12: 哪剩下这么多？
13: 服务员姐姐，
12: 你好。

0: 这样吧，把厂子关了，回德国去。你，哎呀，阿军呐，我心脏难受，哎呀，不行了，120，快打120，哎呀，上不来气儿。
1: 爸，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闹行不行？120
2: 这么快吗？
0: 哎，你是？
2: 您好，我是对门。

0: 咱的邻居，我来找。
1: 林川，你怎么来了？
2: 林小姐啊，哎呦，久仰大名啊！我是常听我们家阿军提起你。
1: 你小子挺有正事儿
0: 那个，现在方便说话吗？
2: 方便方便，来来来，进来进来。有对象了没有？我们家阿军还单身呢，远亲不如近邻。姑娘，
3: 爸，你不是约了人吗？
2: 我什么时候约人了？
3: 约了呀。
2: 哦，哎呀，二爷，那个阿军啊，爸爸买了蜜橘啊，
1: 请进，
2: 往里边记着给姑娘吃。
1: 阿军，
2: 爸爸买了红酒，好红酒，
1: 来不及了吧？
2: 在一块儿，
1: 赶紧走啊！你赶紧走吧，来不及了啊！
2: 那个阿军，
1: 你赶紧去啊！
2: 好，
1: 别，
2: 那我
1: 送了啊！
2: 再见，
4: 再见。
1: 吃点橘子。

0: 你家我来过，是吗？什么时候？样板房嘛，买房的时候都看过，我觉得装挺差的。我觉得也是。啊？
1: 不是还有红酒吗？
0: 你别听我爸瞎说，他开玩笑的。哦，
1: 那你爸还说你经常提起我，也是开玩笑。
2: 真行，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0: 感谢我？
2: 感谢你帮我们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王总工说了，柳博士呢，为了还上次参观的人情，宁可花心思给我们的产品提建议，也不愿意浪费时间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我只好登门表示感谢。
0: 那个汪总工肯定是开玩笑，我之前不都说了吗？说要请你们吃饭，你们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时都行。随时都行？
2: 对啊。你朋友家的丧事已经忙完了吗？他能出来吃饭了吗？
0: 钱鸿明。
2: 对啊，我大哥是他们公司一直想签的大客户，能够见面吃饭的机会可不多。那天他先过来递名片。 明显就是有建立关系的意思啊！哦，怎么，你没打算带他一起啊？打算了，打算了。饭好了没啊？
3: 马上就好。
2: 嗯。
3: 饿了。
2: 饿了。嗯。

0: 不明，你知道我从来不用香水的。
1: 哦，你说那个呀，那是我帮柳军准备的礼物，他明天跟市一级林总一起吃饭，让我陪着。他这个人呢，是想不起给人带东西的。
2: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送给林小姐。
0: 哦，那你是觉得柳军和他有可能？
1: 现在还没有，万一哪天衍生出什么别的意思，那柳军那小子就不用回德国了，那不也挺好吗？是不是？这个菜还是有点咸，下回不放那么多盐了。

0: 来了，
1: 来了。哟，学会送花了，有进步啊！
0: 我又不是野蛮人，
1: 还是太简单了，加上这个。林总，我的名片。
2: 哦，出口二部经理。嗯，年轻有为啊。
3: 都不要拘束啊，家常便饭，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按柳博士。这个海外归来的习惯，不喝酒。
4: 好，我吃菜。
3: 好啊，
4: 好，
3: 好，好。来来来，这个呢是今年流行的菜啊，水煮鱼啊。哎，虽然我也搞不懂它为什么叫水煮鱼，我看着就像是个油泡鱼，但是它能流行肯定有它的道理啊。来，尝尝，能吃辣吗？
4: 哎，能吃，能吃。
3: 好，好，那行，那行，来，自己来啊，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3: 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1: 自己来，自己来。
3: 哎呀，回来尝尝啊！
4: 味道真不错，
3: 可以，可以啊。你给我拿点醋来，来，感觉缺个味道。哎，这个就巧妙了啊！这个，加点醋很好。你要不要来点？
4: 我就不来了。
3: 那好，
4: 你要吗？
5: 不用，谢谢。
4: 啊，好。
3: 我们那个汪总工啊，哎呀，那对你是赞不绝口，
4: 是吧？
3: 哎，他们说已经按照你的提议，重新设计了模具，哎，果然是可以少一道工序的。你说怎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过呢？啊，大家都跟我说，要我一定把你挖过来。
4: 啊，
3: 来不来？
4: 呀，对不起啊，林总。我之前跟家人说好了，只在国内待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德国了。
3: 哦，哎呀，你还挺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的啊。
4: 还行，
3: 我在美国啊，我待了3天不行，极限了。哎，这说到底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来吃菜，吃菜，吃菜。那么你接下来在国内这一年有什么打算？
4: 哟，我打算在这一年里帮我爸开发几个拳头产品。
3: 哟，是吗？什么产品
4: ？RF 系列。我之前听汪总说，石一基以前也尝试过。
3: 别提了，这个老汪啊，就一定要搞，一下子搞掉我50多万。啊，那真是连个门框都没摸到啊！那直接给你试出一堆废钢来。10000多一吨买的，那1000多一吨卖出去了，你说这是瞎子摸象吧？那人家还有头大象在那站着，他这完全就是无头苍蝇嘛！啊，哎，瞎搞瞎搞。
4: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汪总工。RF 系列它是高精度产品，50万投进去肯定是不够的，翻倍还不一定呢。
3: 哎，那这么说，你已经摸出门道了，能够估算这个总费用？
4: 也就能大概估一估，中途增加预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3: 你爸让你这么胡来啊？小柳啊，你是技术人，你最需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技术转化为效益。我们开公司啊，办厂子，那毕竟不是搞科研机构的啊。
4: 是
3: 啊。你没有上面的钱撑着，谁也耗不起的，对吧？
4: 林总，开发新产品的逻辑它不是这样。从长远来看，
3: 太好，你们家的厂子那不用我多嘴了，对吧？我呢就管好我的试衣机就行，是吧？
1: 吃菜。
5: 哎，柳军，吃菜。
4: 哎，
3: 来来来，动手动手动手，别客气，
1: 自己来自己来。
3: 哎，是不是有点干啊？要不，咱们俩喝一杯。
4: 好，
3: 这个

0: 吃饭不喝酒，感觉像光脚穿皮鞋似的。
1: 行行行，我陪林总喝一杯。
0: 哎，好，好，好，好，拿两个葡萄酒杯子啊。
1: 来了，
0: 来来来，
1: 我来，
0: 来，一样一样一样。来，这杯给你。
1: 谢谢谢谢。
2: 来，柳军尝尝这个。
3: 对，好。
0: 来，我敬你一杯。哎，这杯酒下肚，这个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是吧？
1: 是。
0: 来，小田。
1: 哎，
0: 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赵总吃过一次饭
1: 啊。
0: 哎，他跟我讲，
1: 谢谢谢谢。
0: 你别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很厉害
1: 啊，
0: 但是好像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啊。嗯，整年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啊。这得感谢国家的政策，也得感谢像林总这样的大客户啊。啊，我敬林总一杯。
0: 好好好。
4: 如果你想跟市一机合作，这个林月你可得提防了点了。他就是台挖金的机器，跟他合作，你占不到半点便宜。
3: 放心，他饭桌上都不想理我了，哪还会有什么合作呀？
4: 这么个大老板没有赏识你，
5: 你这心里有点难受吧？
3: 没有啊。
4: 真没有，别硬撑啊！
3: 真没有，哎，你真的觉得我会在意一个这样的老板，不认同我吗？
4: 嗯，
3: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行了，我看你也不忙，跟我走吧。
4: 去哪儿啊？
3: 上车你就知道了。来，看看吧。
4: 哦，你还真建了个实验室啊！
3: 这儿才是我的天堂，我宁愿在这儿待上10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一个小时去跟那林老板喝酒。
4: 不是你这……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感谢你替我陪客人喝酒。嗯，你看我这实验室啊，虽然还暂时比不上十一机的测试车间，但是已经不差了。这个。
4: 嗯，
3: 德国整装进口，请吧，请吧。
4: 这很贵吧？
3: 一辆我车的价格。
4: 嗯。那你刚才说那些 RF 系列，在这儿都能解决了？
3: 一听你说这话就是外行。RF 系列做不了的测试，还得上十一机借他们的测试设备，甚至连量产，都得找他们这样的大厂去代工。不过我相信，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以后的前进厂肯定能够独立的研发和生产。
4: 理想很美好，但行业的现状没有你理想中那么美好。你的新系列找十一机实验和代工，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3: 是啊，我爸也警告我了，说哪怕我签了合同也没用，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得一干二净。
4: 他说的保守了，我听说过一周就有同类型产品上市的案例。回来以后听到的坏消息多过了好消息，是吗？
3: 制造业的现状这么恶劣，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吗？
4: 任何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会有阵痛期，可是总得有人往前走啊。

我既然回来了，就不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想做一个引领者。

0: 不管有多少反对意见，自主研发的决定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前进厂一定要走一条跟其他厂不同的道路。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出答案。
1: 哎呦，都快零碎了！不行了，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这件都买齐了吧？哎呀，温控、五常导线、热电偶，哎呀，这也财务角啊！
2: 哎呀，我给你擦，
1: 再加上送货那些，哎，差不多都齐了，
2: 齐了。你说你选这些配件，它怎么？
1: 都这么贵呢？这个，还有这个，这么一个破玩意儿，你就6900，加吧加吧，我告诉你，你这个热处理炉，5万块钱打不住。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咱们的研发数据迟早得被人破解。要想让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后移，咱们就必须把最关键的热处理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
1: 你觉得我买的这些啊，有哪？热处理炉很重要，爸爸很支持你啊，对吧？这不是买买买买买吗？
0: 天地良心吧。
1: 我已经从热处理车间让步到热处理炉了，
0: 您也不想想热处理车间多少钱？不贵了，
1: 好儿子，爸爸一下子觉得不贵了，走吃饭去，爸爸请你吃的好吃。
0: 行，
1: 谢谢啊，爸，这就是你请我吃的大餐啊。
2: 哎，这周围确实没好的，等回东海啊，回东海我好好请你。
3: 张总，老张，哎呦，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看展会吧，你也来看展会啊？
3: 看展会呢？哎呦，走路上我腿都快断了。
2: 来来来，坐一块，坐一块，
3: 坐一块吃吧。
2: 来来，一块，哦，哎呀，太小了。哦，啊，
3: 我儿子柳军啊，这你张叔叔，爸爸朋友。
2: 张叔，
3: 这就是那个在德国念博士、做工程师的儿子。
2: 啊，对对对对，回来帮帮我。
3: 我把他叫回来的。哎呀，真好，好福气啊！好福气，好福气。
2: 哎，老张，
3: 我听说你现在也开始做重装了？
2: 对呀，现在不是做那个销售试着多吗？这种仪表重装太好卖了，
3: 是吧？订单做都做不完。
2: 是吧？
3: 今天没有外人啊，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出去找了一台高级的原机，我把它拆开以后啊，整整模仿了半年，成了。出来的冲件，品相蛮好的。
2: 张叔，
3: 您说那台应该是粗纺吧？我猜这个仿品应该比原机体积大了起码1倍。不止1倍，还要大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放在桌子上用，
2: 对，
3: 但是啊，我加了个基础，我把那个4个角用地角螺栓固定住，一样可以用。
2: 您说的这个就是粗纺最大的问题。我这么跟您说吧，比如说这就是一根轴啊，由于材质或者其他设计问题，导致它的受力不足。但是粗纺的人并不会去研究为什么，只是简单的通过加粗或者加长的方式来加大它的受力。结果这加一点，那加一点，小小的一台冲床，最后就给。
3: 模仿成了一个巨无霸。这个道理呢，肯定是你说的对啊，但是我粗纺一下，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国内市场不愁卖，还能出口东南亚，订单想做都做不完。
1: 不错呀。
3: 对呀。
1: 这挺好，阿军，这倒是一条门路。哎，爸。
3: 那如果真的这么好模仿的话，那肯定是今天你模仿，明天我模仿，到最后大家都去做，只能卖一个成本价，白辛苦一手。小伙子，你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多大吗？你知道机械产品的种类有多少吗？我们一两年我就模仿一种，我就够吃够喝的。
1: 哎，
3: 啊，你的意思是我放着好日子不过啊，我就自讨苦吃啊？
1: 可是人活着不还为争？

0: 气嘛，总不能一直跟在人家后边捡吃的呀。别说了，吃，赶紧吃饭。
1: 行，那你们慢慢吃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服务员。
2: 哎，老张，你看，哎，别，我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比较直，你别介意。
1: 哎呀，老刘啊，你这个儿子啊是个好儿子，很争气，但是呢，争气不争财啊。嗯，好，走了。
2: 电话联系啊。哎，
0: 张叔，再见。
2: 说痛快了，你这孩子，
0: 我说的又没错。

0: 小俊，嗯，我把晚饭给你送来了。对，谢谢傅阿姨啊。
1: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0: 这个学名有点拗口，我们就叫它大烤箱吧。
1: 还真像大烤箱啊，是吧？
0: 那我走了啊。
1: 嗯，
0: 你记得吃。
1: 知道了。

0: 干什么呢？咱这大公子够拼命的啊！从上海回来，泡在车间里就没见他休息过。听说了吗？他把那小会议室啊改成实验室了，里边都是进口仪器，可贵呢。有什么话直说啊，别绕弯子。
1: 哎，咱们当初学手艺。 当学徒，那得多少年才能出师？听说了吗？现在进口的机床，毛头小伙子只要学两天，出来的成品就是超高的精度。咱这手艺是不是越来越没用了呀？
0: 哼，那机床我知道，自打日本人走了以后。 连试衣机都没有开动过，更何况咱们这厂了。你先吃饭，
2: 哎，到我那去喝两桌啊，
0: 小心。

0: 哎，昨天没回家，那太辛苦了吧？
1: 谢谢黄叔关心，我
2: 这样就好了。
1: 其实外壳都是咱们车间加工的，这个呢是温控部分，用的是带芯片的温控元件，整个厂只有我会做，就不麻烦大家了。
0: 哦哦，哎呀，哦，不是这样。

0: 这都是钱呐！你啊，别乱动啊！
1: 没。
0: 准备通电。哎，阿俊，干嘛？等我。
1: 等什么呀？
0: 你再检查一下。
1: 查什么呀？不用查呀。哎，
0: 你这都是拿钱堆出来的，你万一突然间噼里啪啦着了，
1: 我组装的时候非常的。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气质？你在质疑我的技术吗？没有，我问一问。拿来吧，
1: 通电了啊！你放心吧，爸。哎呀，要不咱们再检查一下？
0: 再检查一遍吧，挺贵的。

0: 啊，一次性吻合。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啊？
1: 每隔50度一测，直到900度的上限，如果依旧没有误差的话，才算是彻底完成。
2: 太好了，抓紧时间。
0: 不着急，还有2个小时呢。
2: 多长时间？

0: 我的 RF 系列终于要开始研发了，开始了，对对对对对，
1: ，
2: 好多站呢，疯了，疯了。哎，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钱。这钱花的值。

0: 阿军啊，这就是你那个大烤箱烤出来的？对啊。这什么呀？这是
1: C260，850，这是温度啊。这些都只是编号而已，像什么温度、钢号，当然得锁在保险柜里了，怎么可能摆在明面上？你做的特别对，保密工作很重要。您好。 刘博士啊，问你的事儿。刘博士啊，听说你实验室又进了新设备啊？都什么？哎，
2: 就一个碳伤仪和粗糙度仪。
1: 你一会儿一个仪，一会儿一个仪，那得多少钱？还能
2: 多少钱啊？
1: 我去实验室了，
2: 阿爸。
1: 你看这孩子。
2: 我一提前就跑，我跟你讲，阿俊，不是我催你，现在厂里所有的利润几乎全都砸到你这个项目上来了，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都快出正月了。
3: 爸，我知道现在超支严重，所以才打算冒点险，优化试验步骤，采取排除法。你相信我，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
1: 还给你两天。
2: 行，好，你再跑啊，你跑，往哪跑？就这水平还敢挑战你爹？
3: 哎，说了又啊。
2: 想什么呢你？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的多长时间？你看看现在多长时间了？你给我过来！
4: 不过就扯了10多分钟，能有多大问题？差不多行了。
2: 你走吧，回车间去，这用不着你了。

0: 阿菊，我阿菊，我跟你讲，把你离远点。
1: 对，小心，小心，小心。阿菊啊，问题严重不？问你话呢，问题严重不严重？
0: 报废了。
1: 报废了？
0: 对。
1: 阿俊啊，这笔钢镚你知不知道？这花多少钱啊？这个样本？
0: 爸，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的测试结果已经受到了影响，不管花了多少钱，这一批钢料全部得报废重来。
1: 那还要再花钱买呗？
0: 对。
1: 对。
0: 行了吧，这两天我自己盯厂里的时间吧。你回家帮我把欢喜的衣服拿过来。
1: 好，好，那我这就回去吧。
0: 等会儿，把厂里的电脑都检查一遍，游戏全部给我删了。
1: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高科学，把电脑给我打开。
2: 汪总工，正找您呢。哦。柳军打电话说，他想借用咱们的测试车间做一些实验，你知道这事儿吧？啊，
3: 我知道，他是付费使用，就跟其他来租借设备的一样，厂里按照惯例处理就行了。
2: 是这样，汪总工，我大哥说柳军的这次实验呢，他想找个人陪他。
3: 我明白林总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他解释一下，像这类的测试，你单凭跟着看。是看不出什么门道的。
2: 汪总工，

0: 对于厂里的开发决策，您是不是有点失望啊？汪总工不肯多说，是因为我姓林吗？
1: 很多不中听的话呀，我早就当着林总的面说过了，可说了没用啊，所以呢，我还是少费无用的口舌吧。
0: 我明白您的想法，相比柳军他们的前进厂，十一机的开发投入实在是太少了。
1: 林董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投入的问题呀、啊。咱们厂已经长时间没有新项目了，咱们的技术团队要么是在消化买来的图纸，要么是在抄袭模仿别人的成品。你自身不能在开发的过程中获得经验，怎么能够得到提升和进步啊？
0: 这个专业啊，长时间不用，人慢慢会废掉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十一机独有，是全行业的通病。
1: 可有的人就没有这个通病啊。相比于柳军，咱们厂的技术人员，不管老的少的，早就不再讨论专业，也不追求上进了。但是林川，公司高层的决策就是这个样子。
2: 你不给目标，不给激励，你怪得了他们没有热情吗？不像话！干什么这一天到晚的？阿军啊，不查不知道，好几台电脑里都有。走，这把厂子当游戏厅了，你看看像话？哦，这么快啊？我以为申请测试中心还得等好几天呢。
3: 感谢感谢，啊，那我记一下啊。您说，进出口贸易部，余珊珊，山是王字旁的山，嗯，分机号2123。哎，好嘞，谢谢于小姐啊。哎，再见再见。游戏都删完了，回去帮我拿衣服吧。进出口贸易部。
4: 这应该是，不对不对，十一机虽然现在成了私企，可管理还是沿用老国企那一套，绝不会跨部门调度。哎呀，这个余珊珊，哎，这个名字我跟你说，应该是个漂亮姑娘。
3: 光一个名字您就能知道人家是不是漂亮姑娘？
4: 那你看，哦对了，爸爸提醒你啊，林月这个人做事一向是有点啊，那个。
3: 你当心他给你玩美人计。爸，您想要力是不是也太丰富了？我什么美人没见过呀？还美人计呢？
2: 你好，请问是柳军吗？
3: 你好，我是余珊珊。
2: 哎，余小姐你好。
3: 请坐。我已经联系过测试中心了，按我们厂的制度，这次实验你必须我陪同才能进入，每次不能超过三个人。
2: 啊，不会不会，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
3: 测试中心这位的空闲时段是晚上5点至8点，这是每种测试仪器按照单位时间计价的加目表。柳先生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
2: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5点到8点的时间。 好像不太方便。
3: 对不起，这测试中心和电脑的时段不能更改。
2: 哦，好吧，那就听于小姐的安排吧。

0: 哎，听说你来了，
1: 汪总工，顺利吗？顺利，顺利，安排的特别好。
2: 给你安排的是下午5点到8点，
1: 不太方便吧？其实还行，刚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比较清静，受干扰少，更容易出活。嗯，哎，您要不要看看我新做出来的样本？
2: 好啊。

0: 这只是第一批的试验样品，已经做过热处理了。哎，动作够快的嘛！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广撒网，可惜啊，经费不够。哎呀，还是那句话，有爱好，又有实力，真羡慕你啊！
1: 王总工
0: 啊，小鱼啊。
2: 哎，怎么是你带他去做实验吗？嗯，
1: 领导安排我来负责。哦，
2: 好。
0: 柳先生，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可以进去了。
1: 行，
0: 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
1: 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3: 我懂，
1: 谢谢王总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

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

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行，借用测试中心不易，费用也不低，我就不耽搁你了。时间宝贵啊，要用在刀刃上。少说话，多做事。
2: 我懂，谢谢王总。
1: 嗯，去吧。
2: 这边。

0: 林小姐，
1: ，
2: 坐。
1: 不让我搭手，是不是怕泄露商业机密啊？
3: 怎么会呢？哪有什么秘密啊？
1: 别担心，我大本化工专业四年，毕业后连一天专业都没碰过。
2: 除了三大力学还记得个名字以外，
1: 相关内容早就忘了。啊，小鱼，你也报报家门，好让柳博士放心。哎呦，
3: 我真不是这意思，你也看到了，这是粗活，哪好让女孩子动手啊？
4: 机械专业大本四年。大二下过车间三个月，不过在那之后再没摸过绘图板，想偷试也偷不成。
3: 两位姑奶奶，我就是怕你们累着，我真的没有要刻意防着谁。你们想看尽管看，拿摄像机录着都行，我保证这次测试结果绝对没有刻意的隐瞒。
1: 我肯定是一点也看不明白，小鱼，你学机械的，看得出来柳先生在干什么吗？

0: 你能看出来吗？在我看来，他们做的应该是某种反复的拉伸实验。我在看不了这是拉伸实验。关键是他们记录那个数据，这个咱们倒是能看清楚，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
1: 是。柳先生记录数据虽然不避着我们，但每个数据对应下的战火、退火还是回火。 恐怕只有柳先生自己清楚。更何况这种合金缸中添加了多种稀有元素，即使给每个金像都拍了照，也未必能弄清楚相应的温度和含量。
2: 这么深奥呢？怪不得柳先生不怕我们看。
3: 这哪深奥？于小姐已经摸到门边了。
1: 看了门边，我也迈不进去。 就凭我这大本四年的地级水平，顶多只能看出来你的热处理办法，根本不能继续处理你这些数据。所以柳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我呀！你随口一说不要紧，林董当了真我就麻烦了。
2: 说真的。

0: 我回国之后能碰到你和汪总工这样的内行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敢害你？哎，这个小子一个人瞎弄，我还真不信他能弄出什么名堂来。哎，不看了不看了，这他敢亮出来也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啊，浪费时间。哎，
1: 不看了啊。
0: 哎，就这么关了？
1: 啊，跟电视机一样。
2: 哦，接下来还有好几天，每次都要耽搁于小姐正常下班，真是不好意思啊。
3: 这是厂里给我安排的工作，刘先生不用客气。
2: 已经这么晚了，于小姐一个人回家恐怕不太安全吧？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3: 不用了，我跟朋友约了出去玩。哦。林总，我先走了。嗯。Hello。
4: Hello。
2: 看到了吧，人家有人接，那就回家吧。哎，
3: 你怎么这么区别对待呢？你怎么不说送送我呢？
2: 车就在这儿，那要不你在前面开，我在后边开送你回家。嗯，
3: 行，你开，跟好我了，别跟丢了啊。

0: 你真要把这些铺面卖了呀？
1: 你是搞房地产的，认识的客户肯定多，我也只能找你帮帮忙了。卖的时候价钱卖的高一点。可是前进厂临街的这些店面，全是市区最好的位置，现在商铺一天比一天看涨，市中心涨得尤其厉害，你这个时候卖出肯定是不划算的呀。你不知道啊，阿军开发一个新产品，很烧钱的。
0: 我准备的资金恐怕是顶不住了，所以想来想去，也只能打这些店面的主意了，没办法。
1: 你这么持续的投下去，有考虑过风险吗？
0: 当然考虑过。阿军开发这个项目，肯定会出成果，一旦建立了，这就是个大生意，利润肯定是高的。
1: 那既然你对柳军这么有信心，我建议啊，先不要卖，这些都是优良不动产，拿去银行做抵押，而且现在的利率也不算高。
0: 嗯。如果单纯的是为了应急的话，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就说找你商量这个事情是对的吧。 这换了其他的客户经理，那人家就等着拿佣金呢，谁会替我考虑？哎，谢谢啊。

0: 啊，你老是忘记吃饭，这怎么行呢？哎呀，范宇，
1: 你这工作就这么复杂呀？换个人做不行啊？
0: 一点都不复杂，就按照我的需求，盯紧时间，还有温度，记录保存就行。
1: 照你这么说，不懂机械的也可以做啊？
0: 当然了，只不过需要细心，还得有耐心。
1: 哦，
0: 我之前是吃过一次亏，所以不敢再找别人帮我盯着了。
1: 你这样做下去，身体吃不消的。你这个事儿我可以帮忙吗？我每天就是烧烧饭，空闲时间挺多的。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哦，手机没电了，关机了。
1: 你就不怕我晚上不回来，你在这儿等你吗？
0: 得了吧，还能去哪儿啊？ 多久没睡觉了？哎，我也不知道。下午我大概眯了半个钟头。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
2: 柳军。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的，过去的事谁都不要再提了，对吧？对啊。那你能不能让你爸别再找我姐了？国家支持房地产，东海市有那么多销售经理，你们家临街商铺那么抢手，怎么就我姐会卖吗？我爸要卖商铺。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我爸没跟我说呀。
2: 都怪我，我最近都在忙开发，我很久没有注意过资金量了。不光要注意资金，我认为你要抓点紧。什么意思啊？
0: 我从公司几个客户那儿听到的消息，林越派11级的工程师正在到处打听你们前进厂的供应商呢。这种高端产品需要很多种特殊钢材，东海乃至全国。
2: 能够做的供应商本来就没几家，也就是说他们肯下功夫打听，迟早都能问出来。
0: 然后再到供应商那按图索骥，他就能大概摸清楚我用的什么原料。这个林越，11级规模这么大，他有这个精力，他为什么不花时间提升提升自己呢？
2: 你怎么还有闲心关心人家提不提升呢？你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自己的漏洞给补上吧。
0: 我原本以为他再怎么野蛮生长，现在也不是原始社会了。 某些厂家的无耻总该有个底线，
1: 什么底线？原则少感慨了，脸都绿了，赶紧睡觉了。

0: 于小姐一直盯着我看，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1: 你这有点奇怪，操作虽然没有出错，但就是感觉不能完全集中精神，有点心烦。
0: 眼睛挺尖的，你说的对，我确实挺心烦的。

0: 林总，坐。刘先生忙得也太投入了吧！我可是特意给你带了惊喜过来，猜猜看是什么？
1: 林小姐，还是拿出来吧。你那么瘦，背后根本藏不住东西。
0: 你在德国待了那么久，肯定已经习惯了吃西餐吧？这个可是从本地最好的牛排馆订的，趁着还没凉，赶紧过来吃。
1: 于小姐，有福同享，这有两份一起吃。
2: 谢谢啊，我还不饿。

这几天工作量越来越大了吗？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林小姐，这个是产品开发的测试数据，是属于我的知识和汗水，你恐怕不应该看吧？人天生好奇嘛。再说了，上次不是你说的，这些数据我们都可以随便看的吗？啊，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说算。 那你吃吧，我先走了。

0: 这还是第一次实验室有人，可不是大公子在呢。柳静说他晚上出去吃，我不用回去做饭，就帮他多做一会儿。啊，
1: 行，那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别忘记关灯关门啊。
2: 哦，知道了。
3: 你不是搞实验搞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
1: 我现在又要琢磨开发，又要担心资金，还要提防着淋浴，你再不让我出来透透气，我就炸了。总算知道不容易了，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会更不容易的。你干嘛呀？上哪儿学的？哎，脏不脏？不脏不脏！这酒柜脏，嘿。<笑>这个。
3: 跟谁学的？说正经的，按原计划，我不是要推出整个系列吗？啊，现在看来已经不带现实了，所以我有一个新想法。
1: 不干了。去你！我打算把整个系列里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先拿出来作为成品投入生产，用产品滚动来养开发，减轻总体的资金压力。这想法不挺好的吗？恭喜你！
3: 都有这么好的想法，来个叹什么气啊？愁什么呀？代工，代工，代工！我爸问了好多厂家，有生产能力的都是规模企业，你不达到一定的生产总量，人家不会搭理你的。问来问去，恳切的只有一家。
1: 拾遗机。

0: 哎，这办公楼、食堂、车间都找了，肯定是不在这儿。
1: 傅阿姨怎么说呀？
0: 不接电话呀？
1: 再打一个。
0: 不急不急啊。
2: 跟我说的，傅阿姨在我们家做了好几年，人挺好的，我才相信她的。哎
3: 呀，那你也不能把报警柜的密码告诉她。
1: 那我不告诉她，她怎么把本放进去？
3: 你都有理，你好好开车吧。

0: 方阿姨，方阿姨，开门！
1: 柳俊，怎么了？
0: 方阿姨，我那个本子你放哪儿了？
2: 小付，这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呢？
0: 我在炒菜，我没听到。
2: 您帮我记录数据那个黑皮本子放哪儿了？
1: 我放进保险柜了。
0: 我找过了，没在里边啊。
1: 对不起，我可能是走的时候顺手放包里了。哎呀，吓死我了！
2: 找他就好。啊，
1: 对不起。
2: 小付，给我倒杯水。
3: 哎，小付，就这样啊，谢谢。
1: 再见啊。
4: 再见，方阿姨。

0: 走啊，这么巧啊！走。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先走吧，我还有东西没拿。不用，我等你啊。
2: 啊，不用不用，你走吧，我还得一会儿。
3: 总工，哎，林旭，怎么倒过来问我呢？别提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柳军最近跟我说话，就是像打太极一样，推来推去没一句实诚。哦，他的全系列还早呢，只是先挑了一个型号出样品。你倒是问得挺及时的，他刚打电话过来，说是要借数控车间，我跟他约好了。
4: 明天见面。啊，明天一块儿过去，看看他的新产品。嗯，不用了，免得他老觉得我们在亏测他。好，那王总工，我先走了。哎，都在呢。哟。
5: 图纸都看上了，嗯，怎么样？其实用不着细看，你就看看这图纸标注的公差就知道了。
4: 老板，就咱们那几台脱了漆的老爷机床，根本制不出来精度这么高的产品。哎，是啊，阿军也跟我说了，就咱们厂那几台机器，也就生产个粗坯。 还得开动试衣机的数控机床才能做，要是这关键工序必须在试衣机的话，那还不如从落料开始就交给他们算了，省得这运来运去的，还增加关节，是不是？
5: 黄师傅，嗯，你看看，
4: 让大公子算算再定吧。不要说这个工艺还没设计出来呢，咱们这一帮不相干的人就先热闹上了。
0: 咦，瞎讲！咱们怎么能是不相干的人呢？阿军书读的再多，车间到底他是没有经验的，到最后还得靠咱们老几位帮他修正不是？啊？哎，
6: 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啊，正好，正好，正好。
6: 哎，不晚不晚，这我这不正看图纸呢吗？等着你安排工序呢哈。哎呀，几位叔伯都是老师傅，今天主要就是想请大家帮我长长眼。
4: 不好说是安排，哎，王叔，这是我今天刚拟的工序，来，都看一看啊，都看看。嗯嗯，
6: 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
4: 阿军呐，真是能文能武，不光手头功夫厉害，这个设计工序也是没得说呀，这
6: 那是在德国读的博士，不一样的，
4: 我一直很骄傲的。你看，你这第五步啊，这一刀下去六七个米粒。 什么刀啊，这么厉害！

0: 还真是我设计失误了，居然想一刀切下去六七个米粒，谢谢黄叔指点，我现在马上改。哎，
1: 各位师傅，你看咱们图纸该看都看了，工序该了解都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样片，怎么样？那我马上要去上海去跑订单，阿军没什么经验，我还是那句话，接下来工厂的事情。
2: 全仰仗大家了，
0: 黄叔，谁给您关上了？
2: 你来，我看看。
0: 这车床不是数控的，做不到同轴，还得有劳黄叔您亲自出马呀。嗯，
2: 好嘞。

0: 不愧是皇叔，手艺又快又好。啊，嗨，这样品也没其他人做过，工资也是空口白夸。
1: 我这说的是不是实话？皇叔自己心里清楚。

0: 这位是黄师傅，我们厂称的老大。哦，
1: 黄工你好，你好，
2: 幸会幸会啊，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
0: 黄叔，你怎么跟唱戏似的？哎，
2: 你小孩就不懂了，这汪总工的业内可是大名鼎鼎。
0: 哎，没没，哎，
2: 汪总工，先看东西。哎哎，行啊。

0: 你这个合金焊接的思路真是好啊！啊，成品硬度增加了不少啊！啊，
1: 可惜一种方法不能适用于系列的所有套件，我还得调换不同的合金材料和焊接方式，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一套一套的出。
2: 真耐磨性能有多久？
1: 还没做测试，估计能达到一年以上。
0: 真是难得呀！
1: 汪总工，我们厂的加工能力不够。
0: 最后肯定还得请代工，但是我爸跟我说，目前这个大环境，我很快就会被抄袭啊。所以我建议你啊，第一批来个短平快，量攒大一点，价格适当点啊，争取一次性的把研发成本收回来。至于以后被仿冒，现在你恐怕还无能为力。 从我一开始自行研发，林总就已经围着我多管齐下了。想来第一个模仿我的，就是你们试衣机了。明人不说暗话，林总事先确实在我身上下了任务。可咱们内行人都知道，你只要这最后一道工序捏紧了不放。
1: 谁拿你也没办法，他就是想抄，也得花个大成本来抄。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像林总这样明目张胆的去窃取别人的知识和劳动，他不会觉得不道德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走捷径，不肯自主研发的话，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前途又在哪儿呢？目前这个局势需要有人想办法扭转，不是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0: 我欣赏你的理想主义，但这么理想主义，我现在还做不到。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帮你走得更远、更好，明白吗？
1: 刘厂长辛苦了啊！哎呀，这样的天气还要出来跑订单，辛苦了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哎呀，做生意嘛，哪还顾得上什么刮风下雨呀？这讲话了，下刀子咱们生意不也得做吗？<笑>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在江西，赶上下冰雹，我脑袋被打了两个大包。哎，
1: 等等，啊，
2: 我记得咱们这供应科应该是二楼啊，怎么换地方了？
1: 您这次来接洽的不是
2: RF
3: 系列吗？啊，咱们得上三楼的外资采购办，刘副总亲自接待。
1: 哦，好，好，好，好，啊，姐，
2: 走。哎，
1: 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当然是需要，不过这资料上的参数和精度，你们能做到吗？
3: 我跟你讲，刘总，我儿子相当优秀的，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机械博士。
2: 这个东西它是经过反复的实验啊、论证啊做出的设计，绝对没问题的。你相信我。那样品带来了吗？正在打样，过几天能出来。好。刘厂长啊，像这种高端配件呢，就不能按照以前的老流程走了。
1: 对，
2: 必须得你们先把样品拿来，等通过了我们质检部门的检测，咱们才能继续谈合同。
4: 我保证下次来我一定把样品带过来。这个车现在有些设备，对于防尘防震的要求非常高，就连厂房的通风管道都是做过特殊设计的。王叔，你看，这些机床，它的底部基础都做过特殊处理，否则的话，就连平板车经过的震动，都会让它的精度偏离。
5: 哟，那在这种地方干活，那肯定是不敢乱扔成品了。

0: 当代中国风貌的艺术景观。
1: 一想到丝绸之路，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繁华的、诗意的、喧嚣的、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画面。一个驼队在驼铃声中迎着金色的太阳出发，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而背景就是蜿蜒的金色长城，尤其是在太阳的这种光照下，那种长长的影子给我一种非常美的感受。于是长城呢，就很自然地成为了重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这个时你才猛然会发现原来长城文化就是埋藏在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
0: 为寻找创作灵感，舒勇再次登上了长城，凝望着，观察着眼前一块块历经岁月

0: 拓展工资支付监控预警覆盖面，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坚决守护好农民工的血汗钱。随后，于丹一行深入方慧镇通民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沿着田间道路仔细查看项目建设情况，并与属地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质量监管、后期管护等情况。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粮食安全、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紧盯建设管理、工程质量、功能发挥、管护机制、多田套合后半篇文章，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督促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推动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督导中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部门属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小切口推进大纵深，把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以集中整治新成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上虞邮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也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今年种植了3亩半猕猴桃，长势良好。
1: 啊，这疫情还是长期是很出台的，那伢嘞今年态度还蛮好的，对吧？过几年还是找我。
0: 上虞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今年从8月20号开始正式进驻张镇镇，在该镇5个村设置寄递点位，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上虞邮政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昨天晚上，文艺赴美艺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敬礼堂专场活动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活动推动优质高校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降临，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演出开场。舞台之上，高校学子倾情演绎，多元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歌声表演与现场群众的掌声相互呼应。本次活动以校地文化联动为抓手，把高校文艺力量引入乡村礼堂，让

0: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来自高校的青年学子登上乡村舞台，带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用青春艺术力量浸润乡土，传递美好文化力量。此次专场演出打通高校文化资源与乡村群众的连接通道，落实文艺赴美工作要求，既为高校学子搭建社会实践的展示平台，也进一步补齐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以文艺浸润乡土，点亮乡村夜晚，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打造为民服务特色品牌获评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优秀案例。据了解，2022年11月以来，上虞人民医院创新推出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巡回义诊惠民项目，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医疗服务优势，变群众进城求医为党员下沉送医，以党建红守护乡村健康底色。每场义诊均由党员科主任带队，党员骨干领衔，组建专业化党员医疗服务队，与乡镇街道村委大型企业建立固定结对服务关系，循环巡回，全年接续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建义诊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更让上医与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三年多来，健康直通车义诊队伍足迹遍布全区260多个行政村，累计派出医务人员3000多人次，服务基层群众超50000多人次。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在13弄古街，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古街文旅融合的新地标。走进13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和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1: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和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月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13弄美好的风景。
0: 全媒体记者潘猛毅、王悦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啊。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日常检查来看啊，仍然有部分机手未取得驾驶证。无证驾驶的危害在于，未经正规培训考试，对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

0: 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十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0: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尾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

0: 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注意看，
5: 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
11: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落锥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藏语里，八思巴是圣者之一。据记载，八思巴三岁就能口诵莲花修法，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意。十三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十七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十九岁被忽必烈尊奉为上师。二十六岁被封为国师。三十六岁又被尊为帝师。四十六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的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晨。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三位喇嘛同时打开五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是人，他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30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5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落锥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吉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落锥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

0: 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两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拔，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1: 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隆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那他就说了，我这是这个到蒙古里面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啊，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山苍生的这个利益着想的，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怨啊，我就希望能够这个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0: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到拉萨时，八思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绕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恰那多吉到达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见证。
2: 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方它有诸如像板支达和果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特一段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啊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

0: 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第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呢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呢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1: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服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
2: 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我们史料上叫做萨班智博人书，博人就是藏族人。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说了啊，我见到了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啊，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是来的时候还是您用一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他说哦，您的这种理念啊，这种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什么呢，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啊，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有存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的，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3: 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来，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1: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达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天性聪慧的八思巴开始学习蒙语和汉语，为他后来创制蒙古新字埋下了伏笔。弟弟恰纳多吉则奉命娶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公元1251年，常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接受了他的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时，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夺得了大汗宝座，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吐蕃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蔡巴噶举派，叙烈乌领有帕竹噶举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隆噶举派，各派都接到了招请，而萨迦派却没有得到任何招请。 就在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作为蒙哥的同母弟弟，在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独掌军政大权。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次年，忽必烈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他清楚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完全认同并主动效法阔端在吐蕃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在时隔8年之后，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像他的伯父一样受到了邀请。这位年轻的萨迦派首领将再次担负起历史使命。
4: 这个也是有历史性的会跟会见。八思巴一向对忽必烈就有一种推崇感，有一种亲近感，那忽必烈也在对八思巴有一种信任感。
1: 这是八思巴唐卡画传的第七轴，他记录下了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的经过和场景。八思巴虽然年轻，但其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深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忽必烈意识到八思巴将是未来蒙古政权实现对藏区有效统辖的重要人物，于是他让八思巴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忽必烈决定要与八思巴建立更近一层的关系，请八思巴亲自为自己与察必王妃等25人传授洗金刚灌顶。在萨迦寺珍宝馆的另一间密室内，陈列着很多700多年前的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八思巴带领萨迦派的僧人们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进行洗金刚灌顶时使用的法器。整个灌顶仪式场面宏大，持续了数天。察必王妃还向八思巴供养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颗大珍珠。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正式确立了弟子与上师的关系。然而，就在忽必烈与八思巴确立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一系列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位来自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西出现在忽必烈面前。据说这位高僧神通广大，一度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于是忽必烈便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对于噶举派高僧的到来，大臣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这位高僧超过了八思巴。史书记载，由于察必王妃坚定地信奉八思巴，在他的再三恳请下，八思巴在忽必烈和众多大臣面前实现了非凡的神通，于是众人彻底信服了。忽必烈宣布，只有上师的教法才是真正最高的，所有人都不要再有怀疑。而那位高僧也不愿意留在忽必烈身边，不久便离开了。公元1254年，从大理凯旋的忽必烈踌躇满志，他与八思巴再次会面，颁发给他一道优礼僧人诏书，让八思巴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西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策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和赋税劳役等，寺院的土地、河流、水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这道令旨对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在藏区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因此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这道令旨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里，许多萨迦派僧人都能流利背诵全文。不过，随着佛教越来越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其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引起了之前在成吉思汗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的不满。公元1258年，全真道所编 玄都宝藏中的老子。

0: 化胡精城。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此书招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让忽必烈专门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而年轻的八思巴被推选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这里是萨迦寺的佛学院，僧人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辩经。辩经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从小就学习的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解认知佛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回答问题的僧人坐在地上，而站着的人提出问题，每一次击掌则表明论点或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已无从考证，当时八思巴参加佛道大辩论时是否也使用同样的辩经方式。不过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辩论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这场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多闻与雄辩口才，令世人瞩目。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元人施念常的《智源辩美录》、藏文史料《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中，对此次辩论都有记载。辩论结束后，八思巴也曾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佛道大辩论使八思巴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佛教领袖，也使佛教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
1: 八思巴呢，在这一场 也非常精彩，给忽必烈也等于争了一个面子，但是也同时也让忽必烈了解到八思巴那个佛教上的造诣。
0: 八思巴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尊崇器重。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年仅26岁的八思巴随即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世教。作为国师，八思巴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业，但他一直反对蒙古军队滥杀无辜。在这幅八思巴唐卡画传中，描述了八思巴担任国师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打下江南之后，因为曾经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于是采取屠城政策。由于人数众多，蒙古兵直接将这些民众赶入大海。而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对忽必烈说：“你是佛教弟子，是天下百姓的转轮圣王，要爱护所有的生命。”
2: 忽必烈这个后来就通过权衡以后发现这个佛教刚好谁点名的，那就是八思巴大师，就给他点名了。佛教里面有一个也有帝王的传统，但是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圣王，叫转轮圣王，是这个以这个慈悲的理念去推动自己天下的这种治理的这个理念，或者把慈悲融入到治理天下的理念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举了什么呢？举了印度的阿育王啊，为什么放下屠刀，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崇佛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王，这样以后就能够嫁接起来一个庞大的这个大元的这个天下。
0: 公元1264年，忽必烈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同一年，忽必烈设立总治院，由国师八思巴兼领。总治院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八思巴兼领总治院后，忽必烈派其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

0: 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公元1265年，国师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世俗领袖，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税赋，设立驿站，驻军戍守，全选官员，派官设置。八思巴按照蒙古行政体制，将西藏地区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斯藏13万户体制。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萨迦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也同时担任乌斯藏宣慰司的宣慰使。乌斯藏宣慰司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此外，在乌斯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朵思麻和朵干斯宣慰司。这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雀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八思巴去世后，由八思巴兼领的总治院更名为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长官宣政院时有多人，其中为头的宣政院士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士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设。
1: 萨迦政权它成立的标志，一个是这个萨迦奔迁的这个职官制度的这个成立，叫做萨迦大长官。还有一个，那就是既然是一个这个行政的一个机构有了，那么它应该有一个复兴的一个一个办公的一个地方。这个体现在哪里呢？这个就体现在这个八思巴修建萨迦南寺。这个南寺就是八思巴这个当了元朝的国师帝师以后，那么历经几代萨迦派的这个所谓的大长官，统领13万户的这个财力劳力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政权中心就正式定在这个地方了。
0: 嘉阳喇嘛正在书写一种特殊的文字，它是由八思巴创制的，被称为八思巴文。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八思巴的经书与文献，早在5年前，嘉阳喇嘛就开始学习八思巴文。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要求能准确拼写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附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竟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2: 它的牌子呀，用八思巴文，这个八思巴文基本都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啊，它的主要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的命令的一个牌子，它的内容啊，基本是这样。
0: 八思巴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0: 八思八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地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音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的几种主要语言文字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八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六棱御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14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1: 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同、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曼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一归同到大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统化的一个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啊，统领全国佛教事务，他的这个作用，那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了。
0: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章所之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2: 后来记载元代历史有个叫汉藏史籍，这藏文叫贾培以藏这本书，这本书吧就里面有关联，就是元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蛮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在住在不同地方形成这样一脉血血的，都有名字有名有姓的，讲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他就是元朝的大一统，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话说就这样。
0: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受灌顶礼时便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手语“皇帝圣旨令”，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

0: 是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1: 八思巴律的双重身份，就是一方面在西藏地方呢，他是一个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呢，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着眼一个大局，就是整个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0: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日到来，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一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米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7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10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枝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84000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北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精强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20000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
1: 在那个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赐给的珍贵的，包括那个诏书，包括那瓷器，包括那个法器，还有很多种。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第二个，它建筑结构有点放到内地，跟藏式的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它仍然是一个中原文化、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0: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护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智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 他整个宣教法王的工作

0: 哎呦，活儿要不苦点疼，听你家，听那呀，你家送的，听你听俺就拍，媳妇脱下把的，听你送的，听你俺就怕急救收下，听你啥子希望给退了的怕，但做小那呀，弟弟在你当俺就拍起，点把了伊那，西天人来讲是呀，听你赶紧钱包，是，听你俺就拍起，听你确实来写送了，特别讲的是呀，听你空赶紧钱包。一个拍美丽的，对呢，中国恰恰爸爸提了呀，新的那张，他按住卡咱们自然没用吧？对呢，西安三顶呢，对呢，提拔他去吧，对呢，苍茫给托底个要的。
1: 元朝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把整个青藏高原藏族地区都拉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2: 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纵观其一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萨迦寺一年一度为纪念八思巴的大法会正在进行，所有的僧侣都会向他们的第五祖八思巴祈请，他们一直在沿着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指引的方向前行。迦阳喇嘛也正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也许在下一次纪念八思巴的法会上，迦阳喇嘛撰写的八思巴传记将会呈现给这篇

0: 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4: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

0: 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鳟的定生计划。
1: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鳟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度，肖像完毕。
3: 面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绿化组肖像完毕，塔基绿化组肖像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1: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鳟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鳟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1: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鳟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鳟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鳟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虞》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